0: 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昆明晴，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高歌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 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扛牢排头兵责任，展现排头兵作为，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
1: 南博会举办十多年来，系列招商活动促成了一批项目落地，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我和南博为大家讲述。
0: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37.79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王宁带头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每年深入基层一线，现场接访群众，现场研究问题，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此次接访，王宁现场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危桥重建、高速公路噪音污染等问题，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同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王宁还与来访群众拉家常，了解家庭生活、就业增收等情况，勉励大家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用好党的好政策，多闯增收好路子，过上幸福好生活。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看待信访问题，把每一次接访下访当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化解矛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接访前，王宁在省信访局查看智慧信访系统建设情况，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信访干部职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信访工作新成效，要求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务实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信访问题积案整治，抓实接访下访工作，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人民情怀，用真心诚心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前瞻性、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平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讲求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俊杰，省直有关部门和曲靖市及富源、惠泽、失踪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不移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有力有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在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宇波向科研人员详细了解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加强技术攻关，拓展应用场景，更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有关工作时，他强调要严格两县三区管控，毫不放松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推进智慧环保建设，健全群众投诉举报全收集全处理全答复机制，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十四五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新征程上，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久久为功，抓好环境这件民生和发展大事，真正对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好责。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标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由点及面，系统施治，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提升省级督查工作质效，以整改补短板促提升。要科学精准抓好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和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定落实双碳战略，放大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王宇波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总书记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重要要求，砥砺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状态，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显刚参加调研。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惜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五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4: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

0: 市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1: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0: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佳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佳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2: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0: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3: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强化人选提名推荐领导把关，发挥党组织主导作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组织程序，做好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眼15、15时期各地发展需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增强整体功能，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查处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3: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选举方向政治正确，选举过程体现民主，选举程序合法合规。要认真研究换届选举面临的形势要求，把握法律新规定、政策新要求、实践新情况，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坚持严实标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依法组织选民投票，加强代表资格审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州市、县市区，会议期间还开展了换届选举业务培训。李志明出席会议。
4: 5月21号，以第10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为纽带，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招商恳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恳谈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邀请40余家知名企业参会。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会议并作推介，详细介绍云南区位、资源、生态、气候等优势，诚邀企业家们把云南作为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事业的沃土，把更多项目落户云南，关键产业链条布局云南。 云南省将始终把广大企业家当作发展的最好合伙人，当好企业家的坚强后盾。
3: 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恳谈会邀请了秦商总会及来自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绿电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知名企业代表参会。
5: 云南省及相关部门、昭通、大理、丽江、腾冲等州市区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云南和陕西同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位互补，产业协同，市场相通，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秦商企业家高度看好云南资源禀赋、政策红利、延边区位与市场空间，将持续聚焦文旅康养、绿色建筑、生态农业等领域深化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云南，助力滇陕产业协同发展。秦商总会副会长、陕西华英重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生平：
2: 我们是做低空经济的，上次也去云南看了，云南有非常好的一种应用场景，我们也有这个意愿到云南会落地一些相关的生产制造基地。
5: 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总裁郝小婵：
6: 银发群体对康养旅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云南。我觉得云南呢都具备这非常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南有投资，有我们的分点，有我们的基地，能让更多的人大批量的到云南去感受云南的生活。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哲学社会科学这把思想钥匙，勤学善思，探寻规律，总结经验。要立足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能，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云南人大特色的研究成果，以理论研究成果赋能履职能力提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3: 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4: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0: 屈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屈云辉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六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7: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8: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7: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0: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7: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0: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时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7: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3: 5月21号，省外办、临沧市政府在昆明共同举办外国驻昆领团国际茶日联谊活动，期待与各国深化茶文化交流、茶产品贸易、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致辞，七国驻昆总领事等约80人参加活动。
4: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全省教育和招考系统正平稳有序推进组考工作。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目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考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将进一步严密组织命题制卷，严格落实考务规定，全面增强听力考试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考试综合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
3: 5月23号16:30，2025-2026富天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第14轮争夺。丽江迎战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遇上德宏，普洱交手迪庆，怒江挑战大理，曲靖对阵昭通，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焦点之战玉溪客场挑战昆明备受瞩目，目前昆明队积30分，位列积分榜次席，玉溪队以27分紧随其后排名第4，两队分差仅3分，此役的胜负将直接影响积分榜前4排位格局。昆明队近期备战十分充分，是要用一场胜利捍卫主场荣耀。玉溪队也在全力调整状态，力争从昆明队身上拿走3分。8场精彩对决，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敬请关注。
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5月21号，教育部发布公示，全国拟新增34所本科高等学校。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入选，填补了云南交通类本科职业教育的空白，至此云南公办本科高校达到28所。
3: 5月21号，全省首个数字产业工人孵化中心在昆明市晋宁区启用，中心由晋宁区总工会与小红书云南服务商共建，集直播场地、专业设备、技能培训、创业辅导于一体，为产业工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一站式电商技能培训与创业孵化等服务。
4: 近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举办云南省第二届青年实干家计划走基层迪庆行活动，来自云南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实干家分别到香格里拉职业学院、迪庆州藏医院、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等地开展就业引航讲座、健康科普、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和义诊等服务。
3: 5月22号至24号，每天10点，绿茵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
4: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6号规定，自2026年6月1号起，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四种限制使用农药将在我国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3: 近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两次捕捉到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清晰影像，确认该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
1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一个上级领导说给你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派给你一些你工作职责以外的工作，通常是其他同事不愿意接的，不仅处理起来特别麻烦，还不愿意多给钱，是吧？哎，我觉得每个月就是个花销都很多啊，然后自己查了一下自己的那个消费记录，我就发现每一笔都是必须花的啊，偶尔有几次大额消费，但是次数不多呀，其实也没多贵，这说明什么呢？哎，我文姐说了啊，说明我赚的太少了啊。我有个原则啊，说我没钱可以，说我丑也行，但是不要说我江郎才尽，我是真的江郎才尽了。哎，我身边就是确实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朋友啊，那年啊，我那个同学啊去做工程师，哎，工资当时是5000块一个月，因为吃不惯他们工地上的东西啊，经常是自己做饭吃，然后呢那儿的同事也是跟着吃啊，结果工作完成哎要走的时候，项目代表强力挽留他，挽留他干嘛呢？在那儿做大厨，工资一个月给到8000。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老天爷为你关闭一扇工程师的门，可能会为你打开厨师的一道窗，是吧？还说什么呢？哎，有才华、有能力、有本事啊，其实到哪儿都藏不住。穷则思变，变通则久啊！一起努力，厚积薄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有一个问题啊，估计很多人都纠结过，哎，就是咱们如果出行出去旅游啊，哎，或者是出差的时候，这个住的酒店的房间的它的床单、被罩、枕套，哎呀，这到底换没换？最近呢，有南方家媒体的记者搞了一次暗访，结果啊，让人看了直摇头。有的酒店你住了一晚，第二天呢，这个枕套、床单压根没换新的，你碰都没碰过的浴巾，哎，他们也不给换。水杯呢，根本没洗过，没消毒。最离谱的一幕发生在哪儿呢？有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服务员竟然把一张床上没用过的床单直接抱起来铺到了另一张床上，连洗都不洗，就这么资源共享、资源互换了一下。说实话啊，见过偷懒的，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糊弄人的。那您这个事儿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呢？哎，对，这就跟连续剧似的啊。2017年其实就有机构曝光过，五星级酒店你们为什么不换床单啊？2018年，有一位博主花总，他用一段视频揭开了更多五星级酒店杯子的秘密啊。也就是说，这个入住完了之后，客人入住完以后，这个杯子啊，他特意做了一个紫外的一个记号啊，拿紫外线灯一照啊，他就能照出这个标记。结果哎，第二天再过来一看，果然，哎，他没洗没换。所以呢，你看这个从2017年啊，听这个事儿到现在，一轮又一轮的曝光，快10年了。问题呢，哎，就是跟茶杯里边的风波一样，热度一过，一些酒店立马固态复萌，甚至还更加的有恃无恐。那更让人心寒的是什么呢？当年那个曝光问题的花总啊，他的个人信息转头就在酒店行业圈里被传开了。哎，他本人被拉进黑名单不说啊，甚至还收到了个别的死亡威胁。哎，你瞧这个架势啊，发现问题他们不是先去解决床上、地上、卫生间里的脏东西，而是先想着怎么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这种思路啊，真不是简单罚点款就能扭转的。就像白岩松老师当时说的啊，对这个事儿的改善他不乐观，因为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硬约束和机制。那好在呢，这次暗访之后啊，像惠州、广州的监管部门呢，反应非常的快，第一时间赶到涉事的那些连锁酒店，核实立案，责令整改，这个态度啊，必须得点赞。但是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执法你不能总指望，哎，说有这个自媒体啊，或者是有媒体记者呀去暗访，更不能逼着每个消费者出门，咱们都自带全套家伙事儿、全套装备吧，对吧？现在你说多少的身边的，我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住酒店真的是养成了习惯，就恨不得他把家里边的床单、被套、枕套，甚至烧水壶，哎，等等这些都背过去，然后呢，进到店里边啊，入住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哎，就开始很多的活动是吧？这个床单要铺一下，被套要换一下，枕套要套一下啊，烧水壶替换一下啊，你说这哪是去住店呢？这去荒野求生了，差不多啊。说到底呢，就是那份最基本的信任啊，已经被一些无良商家一点点给磨没了。你永远不知道，除了被逮住的这几家，还有多少酒店关起门来也在做类似的违规操作。那有朋友听到这儿啊，有一些觉得无所谓的朋友可能纳闷，那你说假如前一位客人他那个浴巾啊、浴袍啊，哎，包括洗脸巾什么的，他如果没用过，看着就在那摆着呢，一动没动过，那不换也不打紧儿吧？这事儿您还真不能这么说。一方面呢，您不知道他用没用，对吧？那有的人万一他习惯不一样，对吧？我们有的人是你洗完了脸，把那个洗脸巾拉下来之后，哎，擦脸。哎，有的人可能把脸上去蹭一蹭，对吧？那洗脸巾就没动，对不对？哎，但是他确实是用了，而且呢，咱们明确的规定就是一克一换一消毒，哎，这个是毫无商量余地的。那你说这些这个自媒体也好，记者也好，去到这个酒店里边， 紫外线灯一照，照出来的，哎，你看那一个一个刺眼的标记啊，照出的不只是没换洗的布草，其实呢，更是扎在咱们消费者心头的一个行业顽疾，是在挑战咱们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健康底线。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根治？说实话啊，你看咱们现在有一些整治酒店偷拍摄像头这些事儿的这个力度啊就很大啊，用零容忍的力度来严打。这几年呢，公安部门对酒店偷拍，哎，就是露头就打，发现一起严惩一起，高压态势从不松懈。那么对于酒店一客一换一消毒这种白纸黑字写进规范的硬要求，应该说也要拿出同等的力度来。主管部门要多搞不打招呼的突击检查，别让酒店摸到检查的规律。对于那些敷衍整改屡教不改的，必须从严从重的处罚，还有公开的曝光，让他们彻底的在消费者的眼中社死，付出疼到骨髓的代价。当然了，行业自己是不是也要争口气？现在技术这么发达，已经呢有酒店给布草植入芯片了，哎，就是扫个码就能追踪到他洗没洗、消没消毒。把这些技术手段也可以用起来，把精细化的管理做扎实，这应该是全行业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只有让刚性的监管长出最锋利的牙，实实在在的咬到每一个违规者的身上，我们出门在外才能够真真正正的睡个安稳觉。不能让我们总是在一个个曝光视频下面除了叹气转发无可奈何，这个行业底线必须守住。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关于大学校园开放这个事儿啊，最近武汉大学成了话题的中心。事情是这样的，武汉大学呢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预约进校的这个机制啊，大门呢正式敞开了。那这个本来是件好事儿啊，可是烦恼呢也跟着来了。不少学生在网上吐槽说，有些游客为了拍照打卡，直接爬到树上去了。还有人跑到操场边上啊，架起手机直播学生们上体育课，最实在的烦恼呢，在食堂啊，客流激增，到了饭点啊，学生们端着盘子，眼巴巴可能找不着座，而且排队呢，可能也要更长时间。这些开放的烦恼，说实话啊，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关键是我们该怎么看，又该怎么办？首先啊，咱们得把态度摆明了，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又把大学的校门关上了。大学开放是现代大学的应然的状态，那么解决问题的前提一定是坚持开放，而不是一遇到麻烦就往回缩。武大校方这次的回应啊，就是很实事求是，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在想办法去化解这些问题。比如说食堂爆满这个事儿，校方就解释了，这跟临近高考，大量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来研学参观有关系，属于阶段性的高峰，不是天天如此。同时呢，学校也马上做了调整，明确食堂一楼对外开放，二楼则严格只面向本校师生。哎，所以您看，这不就是在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吗？对于爬树、直播体育课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学校也说了会加大劝导力度。那说实话，像直播体育课这种行为啊，提醒我们对于教学核心区域或许就需要更明确的开放限制，比如说分区域分时段的管理。学校完全可以在保障师生权益和向社会开放之间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其实咱们也得理解啊，现在一些大学游客扎堆儿，多少带着点尝鲜的心态，对吧？那么等校园开放成为了常态，那么那波新鲜感过去了，客流自然会趋于平稳，管理压力呢也会慢慢降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理念的转变。校园开放肯定意味着管理成本要上升，原本安静的秩序会被打扰。但是咱们不能奢望一种完美的开放，就是既热闹非凡又得寂静如初，那不存在的啊。通过合理的配套措施，让师生能够踏实学习生活，同时也能够方便社会公众，这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当然了，话分两头说，游客的公共素养啊也得跟得上。那么进入到大学校园，跟逛公园、赶庙会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学呢，咱们知道是教学科研的地方，带着一份起码的尊重， 守规矩、懂分寸，这是对大学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社会对大学开放啊，也需要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参观大学和游览景区区别到底在哪儿？访客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这些问题都会在实践当中慢慢的清晰起来，形成新的规范。那说到底，大学校园开放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它只是回到了一种本来就该有的状态。在开放当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平衡好秩序、权益和社会连接，这本身就是一所现代大学应该具备的能力。咱们也别把这些问题过度放大，给学校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只要各方心态都摆正了，这些开放的烦恼就一定能够在磨合当中找到更好的解法。毕竟呢，活力和秩序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
3: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我们知道现在是夏天，蚊虫会增多，各类驱蚊产品啊迎来了热销季。那有一款名叫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常年是稳居电商热销的榜单，靠着简约日系外观，再加上宣传温和无害，深受宝妈们的喜爱，线上单平台的销量轻松破百万，是妥妥的网红驱蚊好物。那可是最近这款爆款产品呢，却接连遭到消费者投诉，真相曝光了之后啊，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这款打着日本名号的驱蚊产品根本不是一个日本品牌，没有任何日方授权，完完全全是商家打造出来的假洋品牌。日本丁丁只是国内企业注册的一个商标，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程都在国内广州完成，和日本没半毛钱关系啊！既没有日本技术的加持，也不存在海外生产流程。那么很多家长直言被商家刻意误导，不仅如此，部分电商平台商品信息标注混乱，明明产地写着国产，却又把它划入进口商品的行列，进一步的误导消费者，平台信息审核漏洞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一次翻车事件的核心主体是广州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化妆品、日用品、消杀产品生产销售。那么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这家企业并不是单一经营主体，与广州三丰、丁丁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创景等十多家公司是同一个实际控制人，多家企业抱团运营，开设数十家线上官方旗舰店，其中售卖驱蚊日化类的产品。从2023年开始啊，这家公司持续大量申请日本丁丁相关商标，覆盖医药、日化、消杀等多个品类。根据我国商标注册规定，国家名称不得随意用于商标注册。那么它核心的驱蚊类商标因此呢多次被驳回，只有少量变形商标注册成功了。那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注册的商标当中呢，并没有汉字日本丁丁，只有部分拼音类商标，而汉字日本丁丁商标目前仍然处于等待实质审查的状态。那除此以外，这个品牌以及关联商家早已经多次违规被罚，曾因为虚假宣传、不实广告接连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被罚的金额最高达10几万元。即便屡次受罚，依旧不改营销模式，靠着伪日系包装和低价走量继续售卖。其实像日本丁丁这样的蹭地域头名头玩商标擦边球的商品呢还有不少。市面上很多的俄罗斯红肠并不是产自俄罗斯，青藏特色水产也大多是内陆加工工厂去加工，全靠地域标签抬高价格。还有不少食品日用品打出特色名号，看似是品质出众，其实呢只是单纯的注册商标，和实际的用料制作工艺毫无关系， 全靠文字套路制造消费者错觉。那么如今不少商家不愿意用心打磨产品的质量，反而一心的去钻商标的漏洞，玩虚假营销，靠着信息差赚取利润，不仅违背诚信经营原则，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想要整治这类乱象啊，还需要多方合力，商标审核部门严格把控注册门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虚假宣传查处力度，各大电商平台规范商品信息，清晰标注产地和品牌的资质，广大消费者购物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迷信所谓的进口名头，仔细的核对产品产地生产厂家，理性避开营销陷阱，那靠着名头炒作，终究啊，咱们说是走不长远的。在监管越来越严，消费者越发理性的当下，只靠套路营销的网红产品，终究会慢慢的失去市场。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少用一度电，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8: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9: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边啊养那些宠物啊真的是特别可爱啊，但是这个宠物呢会不会攻击主人呢？哎，有时候你会发现宠物跟主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关系越好啊你越可能受到伤害啊。那个夫妻俩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啊，宠物也是如此啊。有段时间我就听我朋友蘑菇啊，他们家养了一条狗，我就听说蘑菇被他们家的狗咬了啊，我去探望他，然后到了他那儿啊看着蘑菇的时候啊，蘑菇真的是声泪俱下，看着我终于好像看到亲人一样啊。我说蘑菇啊，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咬成这样了呀，包得跟木乃伊似的，从上到下全咬了，咋回事啊？蘑菇非常吃力的说说，哎呀，昨天晚上啊我就感觉一个人啊喝酒没什么意思，我就让我那个旺财啊陪我喝了两盅，没想到他酒品不行啊，啊把人家给灌多了。其实呢大多数的动物都是这样的，你不去招惹它，它也不会来伤害你啊。所以对这个世界也一样，严于律己啊，才是要求别人的第一步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个不懂啊，不爱学习，现在啊就是比较后悔啊。小的时候爸妈也不太管我，印象当中啊，我爸一直很慈祥，从来不打我。后来犯错了，被他揍了一次啊，我妈在旁边说：“哇，老公，你打咱们儿子的时候真的好男人啊。”后来啊，我爸隔三差五就男人一次。当然了，现在家长们的教育方式都慢慢的转变了，但是不动手了，变成口头吓唬了。过去很多孩子的家长吓唬孩子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狼来了啊！因为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狼就是一个反派形象嘛。小的时候很多人还纳闷，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会有狼呢？啊！但是后来孩子大一点就不相信了，这个时候呢，吓唬孩子的方式就变成了你爸来了啊。因为孩子知道，即便狼来了都不一定开口，而爸爸来了一定会动手的。在家就是爸爸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呢，这句话就变成了老师来了。一旦班级上有个同学喊了一声老师来了，全班就立马安静，是吧？哎，其实老师的威慑力不是老师本身这句话，而是老师可以有能力召唤最有威慑力的爸爸。说实话，现在孩子越来越不好教育，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啊，很难不存在溺爱的情况。过去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尝过戒尺打手板的滋味啊，但是现在的家长甚至会告诉老师：“你敢动我们家孩子试试啊！”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沈一文教授就被一位小学生的家长给举报了，而且呢，一闹就是一个多礼拜，闹得他好几天没法正常工作。起因是什么呢？这位妈妈在直播连麦的时候哭着说自己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了。那沈教授一听完了之后就很认真啊，说请他讲一讲最严重的情况啊。那结果呢，这位妈妈说了两件事儿。一个事儿是孩子给同学啊分了零食，可是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然后沈教授说你然后呢？然后就没了。好，那就说再说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是说两个孩子拌了几句嘴，啊，互相推搡了几下。那家长说你这是多严重啊？你说就推搡。沈教授听完啊，就很坦诚地告诉这个家长，说这恐怕呀不是霸凌，他更像是家长过度的焦虑，把孩子们之间正常的社交摩擦给放大了。没想到啊，这番话惹恼了这位家长。他先是举报沈教授侵犯隐私，接着呢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反复投诉，理由换了一波又一波，从误导家长到不务正业，沈教授被迫连日写说明配合调查。好在呢，复旦大学顶住了压力，按程序查清事实以后，没有因为怕麻烦就随便处分老师，这一点啊值得一个大大的赞。但是咱们必须追问一句啊，沈教授在大学里，哎，你看，毕竟是也有平台啊，有一定的话语权，尚且被折腾成这样，那么千千万万身处基层的中小学的老师呢？那么他们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有媒体报道啊，西南某地的基层教育局，八个月内就收到了128条关于老师的举报，最后查证属实的只有7条，那么这样的比例看下来，90%都是不实举报。所以难怪啊，回想到沈教授视频评论区里边，他的评论区底下那么多老师进行了留言诉苦，有的说自己被无理投诉到失眠，有的说为了不想惹麻烦，只好对学生的出格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说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听着是很让人心疼啊。沈教授在视频里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戳心，他说呢，他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些被举报的小学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因为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天天配合调查写情况说明，你要是连续一两个月换谁谁都扛不住啊。说到底啊， 这就是谁闹谁有理的歪风在作祟。个别家长觉得啊，只要可劲儿闹，学校就会妥协。而一些学校和主管部门呢，为了息事宁人，习惯性的和稀泥，不问是非，先让老师道歉，甚至花钱买平安。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平息了事儿，实际上呢，您想，这个道理非常显而易见，它变相的奖励了会闹的人，惩罚了守规矩的老师。那么长此以往，老师们不敢管，不愿意管，纷纷选择躺平，最终受影响的不还是咱们的孩子吗？就是咱们理解啊，现在的家长都特别的心疼自己家的孩子，那注重维护孩子的权利，这本身其实没有错，但是心疼啊不等于溺爱，维权更不能变成无理取闹。一遇到点小摩擦就觉得说我们家子涵吃了一点亏都不行啊，非要把学校和老师闹个天翻地覆啊。那这种过度保护不仅是在破坏健康的教育生态，更是在给孩子传递一种极其扭曲的价值观，让他们误以为只要我闹我就有理。那么长此以往，孩子还怎么学会在磕磕绊绊当中独立面对挫折呢？所以说呀，拒绝谁闹谁有理，绝不能只靠着像沈教授这样的啊某个老师某个个体去硬刚，咱们得把制度挺在前面。你看早在几年前呢，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就明确列出了八类校闹行为，包括殴打他人、损毁财物、围堵学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跟踪纠缠学校负责人、侮辱恐吓师生等，并明确闹也不赔，禁止学校不顾法律原则花钱买平安。这份文件的出台本身啊，其实也侧面说明以闹取利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个别的现象。同时啊，教育部门也反复强调要坚决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的行为，及时为遭受不实举报的老师澄清证明。因此啊，当面对不实举报的时候，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得站出来，成为老师最坚实的后盾和定心丸，为他们撑腰。那对那些零成本零后果的恶意举报，得落实反追究的机制，让随便诬告的人付出代价。我们说教育最好的样子啊，从来不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剑拔弩张，而是大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并肩的站在一起，做同一个战壕里相互信任的战友。如果能达成了这个默契啊，相信很多问题它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当时的教育局下来人啊，来调查一下我们学生在学校里的一个生活状态吧。然后老师之前就给我们打好招呼，说这节课下节课呢，下节课就有上面的领导啊来听课啊，听完课之后呢，领导可能会问你们一些问题，然后不管问什么问题吧，你们大伙儿都维护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学校的利益体啊，是吧，先打好招呼啊。我们说行，好，明白。确实下节课人家来听课，听完课之后呢，几个领导挨个学生问，走到我这儿也问，人家孩子都说啊，好，我们这特别好，老师也好，学校也好，老师对我们的照顾特别的好，教的好。然后呢，当时领导问到我，哎，这位同学啊，你对于这个学校为你们提供的各项服务、教学工作还满不满意啊？我当时就对领导说，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耿直，你知道吧，我就说我不太满意，我真的不太满意。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们老师一手心汗，脸都发白啊，啊，嘴唇发紫啊，什么意思？关键时刻你捅我一刀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领导就又问了，那同学啊，你认为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呢？我说就如果我们学校考试的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就好了，能改进吗？还有就是那题出的太难了，你直接给我们答案多好啊，我们往上抄。后来那个领导让我到前面的墙角站着去了。我悟了，这就是我和老师配合不默契的代价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哎，本来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是最近呢，不少电商商家反映啊，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这让商家是叫苦不迭。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那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已经成为了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这个功能，引发了关注。这个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工具。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这个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及多个 AI 鉴真的工具，结果呢，无一例外都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像有一位张先生提供的干枯的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对比呢，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真照片，那系统就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介绍，这个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小模型来学习 AIGC 啊模型生成内容的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训练和学习，然后呢进行判断。另外啊，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本身，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说文字有没有乱码。另外呢，也会看它逻辑语义上会不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呢，小模型和大模型结合一起来进行判断。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呀，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那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几乎是能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内容。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呢是民事欺诈，如果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够大幅的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够震慑不法分子，也能够作为商家和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工具了，平台呢也有义务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100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1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7: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针刺与艾灸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作用于经络输血，因二者经常配合应用，故称为针灸。灸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当人类知道了用火之后，受到了火烤感到舒适，当身体的某一部分产生病痛时，用烧灼之法来治疗疾病。在《说文解字》中，灸字可以理解为灼，是灼体疗痛之意，故以火从灸。听众朋友，在我们前几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专家，给我们说到了用针刺和艾灸的方法治疗各种疾病。您知道吗？用督灸的方法治疗哪些疾病呢？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金宇主任呢，在节目中给我们说一说怎样用督灸的方法未病先防。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金主任。
1: 达人榜，
0: 金宇，昆明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已从事针灸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擅长针灸药并用治疗颈腰腿病患、外感病、脾胃、妇儿疾病等。金主任你好。
2: 子英你好，收听我们养生智慧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金宇。说到针灸，我们来提提这个督灸。子英，你知道什么是督灸吗？
0: 督灸啊，我今天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么什么是督灸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督灸是利用艾叶在督脉上施灸的方法，以达到保健治疗疾病的作用的一种中医外治法。督灸是在督脉上施灸，督脉为七经八脉之一，为阳脉之海，一身阳经之总数，阳气汇集之处，对全身阳经气血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凡阴阳之要，阳明乃固，阳气固密是防病的关键，体内各脏腑又通过背腧穴及督脉，所以督脉是脏腑功能的调控中枢和通路，体内的脏腑可以通过督脉和背腧穴得到调理。督脉功能正常，脉气调和，则肾主骨，身岁机能旺盛，气血充足，四肢得以入养强壮。
0: 嗯，金主任，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督灸，那么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督灸为什么能够治病呢？
2: 督灸疗法是集合了灸法及药物的作用于一体，在身体的督脉及背腧穴进行治疗，充分发挥了温肾壮阳、补精益髓、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化痰破瘀、通督止痛之功，以达到平衡阴阳、抵御病邪、调整虚实、预防保健的目的。督灸疗法实际上包括了艾叶的作用跟药物的协同作用。
0: 金主任，那么督灸治病的主要机理是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子英，现代研究认为督灸治病的主要机理为：第一，它可以调节免疫功能。督灸能调节机体的整体免疫力，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能够改善各个系统的功能。第二，它可以调节神经内分泌作用。督灸对机体多种神经递质、神经肽和激素等都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对内分泌失调引起的疾病，如女性更年期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减少、出现潮热、失眠等症状都有很好的改善。第三，它既有抗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自由基是在体内氧化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过氧化物质增多会导致皮肤起皱纹、粉刺、老年斑等。督灸不仅在体内有抗自由基的作用，对体外浅层皮肤组织也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所以督灸不仅防止体内的细胞破坏，使之正常代谢，还具有在皮肤表面抗皱、消斑、治粉刺等美容保健作用。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
4: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3: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对自身的防病保健意识也日益增强。在中医学当中，一直都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观点，古人强调治未病，今天主张的是防患于未然，都是希望在疾病没有发生的时候注意保健，使疾病呢不发生。金主任，那么哪些病可以用督灸的方法进行治疗？怎样做到未病先防呢？
2: 子英，《黄帝内经》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的是人体的自我调节抵抗外邪的能力，并非指没有外邪的侵袭。疾病的根由是邪之所造，其气必虚，而疾病向健康转化是达到邪不可干或邪气乃服的目的。因此治病必求于本，是以正气为本的。医学入门中说，虚者灸之，使火气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发散；寒者灸之，使气服温也；热者灸之，引一热外发。督灸的目的是培壮元气以扶助正气，当机体元阳充盛，机体调节及抵抗外邪的能力就会明显提高。督灸对女性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全身怕冷、怕风、手脚冰凉等寒性症状者及关节痛等疾病疗效显著。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个疗法，这个方法比以往的三九贴、三伏贴在未病先防的方面效果更好。我们在三伏贴、三九贴的时候推出了督灸，是治未病的首选疗法，它已经比大家现在熟知的三伏贴、三九贴提升了一大步，效果更加明显，预防疾病的功能更显著。
0: 嗯，金主任，您说到这个三伏贴和三九贴，现在呢，你们进行的这个督灸的方法呢，是比以前的三伏贴和三九贴呢，疗效更加显著的。那么您能不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做督灸应该注意的问题呢？
2: 好的，子英。三伏天的话一般是在年中夏天，天气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在昆明还不突出，在北方呢或者南方的话已经是气温可以上升到40度以上的。天热的话它容易出汗，中医说出大汗可以亡阳，大汗就汗出的多，不单是阳气有所损失，而且对阴气也有丧失。这时候我们灸它的话，就借助火的威力来培补阳气。同时啊，在这三伏天的时候，它有时候天气会比较郁闷，这热粘在身上很难受。如果在这段时期再过北京人就知道，就叫桑拿天，谁是在身上黏糊糊的，
0: 对，
2: 那个是就叫热瘀着，我们就用火的瘀着把它发开，叫火瘀发之。这也是中医很独特的治疗方法。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不是就是在三伏天这一天来调节冬天的病呢？
2: 是的，你说的很对。督灸在这时可以培补元气，还可以把多余的瘀热把它发散出去，尤其是在三伏天的头伏、二伏、末伏来做督灸的话，它就可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感冒、咳嗽、哮喘、关节疼痛等疾病。即使冬天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也比较轻微，甚至可以做到未病先防，冬病夏治。
0: 刚才您跟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用督灸的方法呢，未病先防，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三九天的时候用督灸的方法未病先防要怎么做呢？
2: 好的，子英。三九天的时候，我们也在最冷的19、29、39期间各做一次督灸，它可以预防夏天常出现的心慌、胸闷、腹泻、腹痛等疾病，同样做到夏病冬治。
1: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 名医驾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养生智慧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金宇金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用督灸的方法未病先防。刚才啊，金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在三伏天和三九天，也就是头伏、中伏、末伏、一九、二九和三九，分别进行督灸的三次治疗，就可以做到冬病夏治和夏病冬治的预防保健作用。那金主任，那么督灸还有没有其他的保健作用呢？
2: 有的，子英，它可以改善体质，督灸可以改善气虚、痰湿、血瘀、阳虚、寒逆的体质。
0: 那它还可以改善体质，像您说到这个气虚的这个体质都有哪些特征呢？那么怎样改善呢？
2: 觉得气虚的人都感觉到劳累啊、疲劳啊、行动缓慢、无力啊，趴几段楼梯就气喘、气喘吁吁啊、腰酸腿软啊，这些就是一个气虚的症状。具体分它会有脾气虚、肺气虚、肾气虚，那就不一一介绍。通过督灸的治疗，就可以调整脏腑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从而改善气虚体质。痰湿体质的人大多偏胖，平时喜欢喝酒或者喝浓茶，喜欢吃肥肉或者甜食，督灸能够起到提升整体阳气，平和阴阳，温阳利水，协调诸阳脉，使机体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从而改善痰湿体质。血瘀体质人瘦人居多，它的形成以年龄大多在50到70岁，女的要比男的容易患血瘀体质，还有跟久病有关，久病成瘀。
0: 您说这个瘀是淤血的瘀是吧？
2: 对。
0: 那像这样的血瘀体质用督灸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通过督灸的话，可以通督温阳，驱散寒邪，就可以有效改善血瘀迟缓的状态，达到调治血瘀体质的目的。
0: 您刚才跟我们说了，用督灸的方法可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那么我知道还有阳虚体质，在阳虚体质方面，督灸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阳虚体质的特征主要是说阳虚则寒，阳虚人比较怕冷，阳虚则面白体胖。阳虚体质以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慢性肾功能不全等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果过失寒凉之品，也可以成为阳虚之体，愁忧思虑、劳逸不绝，都会造成这个阳虚体质。我们说督脉统领一身之阳气，为阳脉之海，又落一身之阴气，方可沟通阴阳，总摄诸经。所以在督脉脊柱段施灸，可以激发人体之阳气，抵御病邪，有着补肾益气通督、温阳散寒、行气破瘀及气虚化湿等作用。
0: 金主任，如果要改善体质的话，要怎样来进行调整治疗呢？
2: 首先是肺系疾病，像寒性哮喘、肺气亏虚型咳嗽、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也可以通过铺灸的方法、督灸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疗程设定为一周治疗一次，七次为一个疗程，治疗三个疗程。然后是妇科疾患，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也可以来进行治疗。骨科疾患像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腰肌劳损、骨质疏松，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0: 金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用督灸的方法适合治疗的疾病。其实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在做督灸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进行治疗的呢？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透露一下？
2: 好的，子英，你看我们传统的督灸就是请患者起俯卧位，起脊柱部位消毒，从督脉的大椎到腰腧，然后涂上生姜汁，撒上督灸粉，然后覆盖上三皮纸，并在三皮纸上铺上2厘米厚的生姜，接着就点燃艾绒，燃尽后更换，连续治疗差不多1.5到2个小时，喝一点督灸茶。
0: 喝督灸茶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补一点液， 多酒茶里面就含了一些有点温阳的中药放在一起，就可以很好的让内外协调，让这个阳气通顺，让经络打通，同时我们在胃里面也让它通行。因为你看吃进去从嘴到胃到肠道这一块也是一个通道，内外两个通道合一，一个是阳的通过气的一个运行，一个是水的协调作用，增强疗效，效果更好。
0: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督酒，督酒怎样调理我们的体质，用督酒的方法呢，怎样未病先防。如果是患者的话，进行督酒的治疗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您告诉我们一下。
2: 有的，子英，你看督酒治疗前应该清淡饮食为主，忌生冷刺激辛辣的食物，忌饮酒。因为你要趴那么长时间嘛，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应该是心跟身体都比较安静才好接受督灸的治疗。督灸因为是在督脉上让整个身体的阳气气血推动，就通过调整督脉的阳气来推动全身气血的运行。
0: 嗯，要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是吧？
2: 是啊，避免在过劳过饱过激精神紧张的时候进行治疗，因为那个状态不放松，这个也是我们针灸治疗当中必须要禁忌的。容易出现阴症啊，然后容易出现昏迷啊，不良反应啊，有时候特别身体有过激反应，就影响治疗了。然后还要注意休息，保持有规律的生活起居饮食，还有情绪平稳。针灸治疗特别强调精气的运行跟气的调理，在做针灸治疗的时候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说发泡，实际上从古人来说灸法里面多少有发泡，像我们的天灸，像我们的三九天三伏天，有时候是要发泡的，
0: 也就是在治疗之后皮肤上起一层水泡，这样很正常是吗？
2: 是啊，如果治疗当中发泡实际不用怕，灸法里面专门有就是要让它发泡化了，它才能刺激那个免疫系统，对很多疑难疾病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实际如果发泡的话，自己简单在家里可以处理，一般就小的泡的话就涂抹点紫药水，如果再大的泡可以到医院来处理。
0: 非常感谢金主任的讲解，金主任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督酒的治疗方法，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起到未病先防。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金宇主任的到来。
2: 感谢子英，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电台的邀请。
0: 在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收听我们节目、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请您继续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中医类养生节目《养生智慧》的首播。朋友们，再会。
2: 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请。

0: 姜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一到两次，我建议啊，头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1: 哎呀，太好了！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1: 啊，行，我都记录了。大林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0: 啊。
1: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两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是不是淤堵所引起的吗？深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深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0: 啊，
1: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盒蜂王浆给落下了啊！
0: 哎呀，行，
1: 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徐阳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再见。
1: 好了，大林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3: 眼保健操，
1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6: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7: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6: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5: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6: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啊、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9: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 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3: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12: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阳光明媚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1: 让我们在今天出发，
0: 伴着这首歌也想和大家说一说出发这件事情。您是不是很羡慕身边的一些高能量的朋友？什么是高能量的朋友呢？他们都有一些特点哈，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而你呢，却经常会觉得好像很累、疲惫，好像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这些高能量的朋友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出门儿。您知道吗？出门是最低成本的充电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仅仅是身体疲惫，更多的是心累。长期在同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的人以为休息呢，就是躺在家里刷刷手机，但是您发现没有，越刷手机越空虚，心越累。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但是当你走出家门就不一样了，你会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你的大脑从节能的模式进入到探索的模式。那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你只能内耗，可是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会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没时间去内耗，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所以啊，真正的休息并不是在家躺着刷手机，而是换个新环境。走出去是放松的第一步。困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的人，芝麻大的事儿啊，那都是天大的事儿。今天说错了一句话，能郁闷一整天；明天和别人有点摩擦，也会反复的纠结一周。其实不是他们的心眼小，是他们的世界太小。而喜欢出门的人呢，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那见识多了，自然各方面都会高，就会让别人纠结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是这算啥。你要相信，当你爬过一座高山，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感到发愁；当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烦恼。爱出门的人能量高，不是因为说他们不会遇到烦心的事儿，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的事儿占的比例就变小了。其实出门就是在给自己创造可能性。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当然万卷书得读，读完之后我们还得到外头去看一看和书中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必须要行万里路。而这个行万里路不是说你非得去漂洋过海，到海外旅游，到哪哪哪，其实不是。宅在家里一切那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吃外卖、追剧，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出门那就不一样了，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今天会遇到谁，也不会知道你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和风景。而所有的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就藏着很多的可能性。也许你会在街角偶遇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甚至会聊出一些新的合作的机会。也许你会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让你突然得到一些灵感。也许你仅仅是看到了天边绝美的晚霞，让你郁闷的心情瞬间变得好了起来。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你的人生也就越有活力。所以让我们做一个高能量的人。而做高能量的人从来都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着。其实出门就是在打破人生的负面循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的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呢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而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它就像沼泽一样，会让我们越陷越深。那打破这个循环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那就是出门。你可能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出去走走，到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哪怕在湖边坐一坐。你不需要说等到准备好才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一旦出门你就打破了这个循环。 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我会和家人或者是好友一起到没有去过的一些景点去玩一玩。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你去发掘。而当你去到这些陌生的本来就在你生活的城市的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好像换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可能是遇到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变好，也许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可爱，也许也只是看到一朵花吹到一阵风让你会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等等等等。那可能有人会说了，我没时间出门，我也没钱，我也没必要出门。但是出门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到楼下的公园散散步，可以去免费的图书馆看看书，或者只是在家附近走走。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不需要任何的计划，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目标，只需要出去走走，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出去走走，当你走出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充电了。其实世界远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的家门外，所以有时间多让自己走走出去吧。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什么呢？先来关注吃。这两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哈，关于杨梅的一条新闻让很多人都感到担忧，因为杨梅又到了成熟的季节。但是呢，最近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记者的一个调查，发现这个杨梅啊，一个公开的秘密，什么呢？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酸甜多汁的杨梅呢，是很多人夏日解馋的心头好。现在到了杨梅渐渐成熟的季节，大家都喜欢买回家来或煮或吃新鲜的。但是谁能想到这多汁的杨梅里含有违规的添加剂？网友们把这样的杨梅称为泡药杨梅，但是这个药啊，却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药，甚至是毒药。前两天呢，有媒体报道哈，福建漳州龙海的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到了集中的上市期，而记者调查暗访了十几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新鲜的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对此呢，目前福建漳州已经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这个经过浸泡的杨梅呢，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涉及到食品安全，而且呢，很多商家的出格的做法也会毁掉当地杨梅的口碑。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啊，这个三无甜味剂的外包装是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违禁防腐剂用的是脱氢乙酸钠。而根据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和甜蜜素等添加剂在新鲜水果当中是禁止使用的。酸甜可口的杨梅多汁，非常的喜欢，在夏天能够解暑消热。但是谁能想到，我们吃到嘴里甜甜的杨梅，居然是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在媒体的报道当中看到，让收购点的工人都不敢吃的杨梅，这个收购点旺季啊，一天却能发出超过5000斤的货。我们作为消费者，当然有理由担心自己买的杨梅到底品质能不能保证。虽然说这个没有在云南出现，这是在福建出现，但是看到了以后，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心生担忧，想我们这里会不会也这样。现在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陆续的有杨梅上市了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想买回来，但是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可能又会望而却步。这样的报道已经在消费端出现了不敢买、不敢食用的心理，当然作为消费者，这个心理很正常。而在销售渠道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商家对于福建的杨梅主动的断货。对于一些收购商来说，给杨梅泡药的心思当然不难理解。杨梅呢属于裸果哈，它不用去皮，保鲜呢非常的短，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提升它的甜度，拓宽更多的销路，当然很多的商家就会动起歪心思。但是哈，这种以牺牲品质甚至是食品安全作为代价的做法，就把消费者健康当成了儿戏，看上去充满了算计，其实一点都不聪明。他们算的是一笔短视的经济账，可是乱象却蔓延开来，劣币驱逐良币。我相信哈，可能福建的很多杨梅商可能都是良心商家，只是一小波的人可能干了这样的事儿。但是当这个新闻爆出之后，那么正如刚刚说到的，劣币驱逐良币，福建的杨梅信誉已经被透支，最终买单的可能是当地的整个产业链。而从监管的层面来说，问题水果流向市场，相关的部门当然是责无旁贷。当地的整治行动已经开始，当然也需要避免沦为舆情治理。什么意思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针对性的解决，搞成了一阵风式的这个操作，其实这不是消费者想要的。消费者想要的是一直都有的风，拿出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才是王道。当然了，这个也给各地的杨梅商哈也敲了一个警钟，以此为戒。
1: 爱的路上，
0: 现在各地的杨梅陆续的上市了。那么针对这个杨梅的食品安全呢，涉事的商贩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尤其是在新闻媒体报道的这个福建的这个杨梅商哈，他们可能会准备一些阴阳货，用干净的样品去送检。杨梅收购的流通环节呢，点比较多，面也比较广，那么零散隐蔽这样的一些特点自然会有，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就要主动的靠前，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巡查的力度，而不是说等待他们送上来检。那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进行像车车检、批批查，同时呢，也可以畅通举报的渠道，让违规的操作没有地方可去。
1: 这是我一生中，
0: 当然了，对于一些收购的商贩来说，也应该摒弃赚快钱的这种短视的思维，一定要明白品质才是长久生意的根本。只有敬畏法律，坚守诚信，守住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才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我们也希望哈，这个新闻爆出以后，能够给各地的杨梅商能够一些敲响警钟，这个老老实实做生意才是王道。当然我们也相信大部分的这个水果商他都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但是不能让这么几颗老鼠屎搅坏了各地的汤。水果的甜本来是应该来自于阳光雨露的自然的滋养，而并不是化学药水的浸泡和催熟。现在呢，各种时令的水果也在大量的上市，可是食品安全是没有小事儿的，不让少数人的唯利是图毁掉我们消费者的信任和很多果农一年的心血，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和长效的治理。当然，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增加他的违法的成本，让他从此不再敢违法。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从业人员一起来坚守，大家一起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才能够擦亮自身的金字招牌。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一条新闻哈，由这条新闻所展开和大家聊一聊。那什么样的一条新闻呢？和咱们的老年人有关。最近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会从5月15号起陆续的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一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岁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和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覆盖的范围相当的广。相关的旅客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周中时段的这个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的时候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这个铁路部门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面呀，会标注一个敬字，敬礼的敬，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呢，会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也会标识长者优惠这样的字样。
1: 是否每一场美梦醒来都很爽，
0: 敬字号列车，哎，这是新推出的一项老年旅客专享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一经推出啊，获得很多老年朋友的点赞，包括年轻朋友。
1: 是不同不要，
0: 这次敬字列车的优惠是铁路票价市场化改革当中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普惠性的一项福利。这个举措为的是在精准地盘活铁路闲置运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也释放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关于我们的这个列车，大家在购票的时候哈，有关于宠物的一些服务，还有关于这个安静的静音车厢，而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静字列车。哎，这个新鲜的服务当然是针对了老年旅客的专享优惠政策，获得了大家的点赞。您怎么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8: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9: 哦，好的好的。
8: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9: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8: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7: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4: 在水之南方一盏清茶，
3: 山水孤独我
14: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接着说一说镜子列车。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最近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专享的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购买淡季周中部分列淡季当中的这个部分列车的车票呀，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12306呢，在相关的车次背后也会标注镜子优惠的车票，从5月15号起陆续的开售。根据铁路部门的安排呢，这一次的优惠车票适用时段是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工作日。持有残疾军人证等相关证件的60周岁以上的旅客，还会在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叠加享受9折的优惠，折算之后呢，大概是低到8.1折。这个新的举措呀，尽显了细致的人文关怀。从铁路部门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举措有利于调节客流，拓宽营收渠道。铁路的客流具有显著的一个季节性、周期性的一个特征。像春运啊、寒暑假呀、法定的节假日期间呢，客流是比较集中，运力也比较紧张。到了淡季的工作日呢，很多的线路啊，运力就比较的富余。也正因为如此，动车组之前呢，就实行了浮动票价，部分车次低到了4折。而如今面向时间比较充裕、出行比较安排灵活的一些老年群体，推出专属的折扣，以价格的杠杆来引导错峰出行，这样既能盘活淡季的空余的席位，提升路网的运营效率，还能够增加经营的收入，反哺铁路基础设施升级和服务提升品质，实现公益的属性和市场运营的良性的平衡。当然，镜子列车这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举措也是实打实的民生福祉了。我给您算一个账哈，我今天看了一下，以5月15号开售的这个列车为例，比如说5月29号从北京开往湖北武汉，当前的票价呢是520元，那么年满60周岁的老人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折后是468元，较普通的游客优惠了52元。如果说购买一等座，优惠的额度就上100元，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老年群体来说，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而且更值得期待的是，出行是消费的起点，票价的优惠是可以撬动银发一族的消费的潜力的。老年人搭乘着镜子列车走出家门，也会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游览、文化康养、休闲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依托票根经济释放消费的效应。有统计数据哈，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0%。很多退休的老人呢，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闲暇时间也比较多，于是呢，出游访友、观景散心的这个意愿自然也会很强烈。而庞大的老年的群体本身就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的增量。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一次镜子列车的优惠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的铁路部门持续的优化敬老便民的举措，升级更多适老化的出行的服务。像各地的文旅、交通相关的部门也可以主动的对接联动，配合创新的推出铁路加景区、铁路加康养一体化的服务的模式，更好的完善老年朋友的出行配套保障，从而打消老年人出游的后顾之忧。这可能是老年人出行的第一步哈，我们也希望多方能够同向发力，让敬老的政策更接地气，让银发族从容地奔赴山海，邂逅诗和远方。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镜子号列车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说和老人有关的一个话题。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哎，在说这部电影之前，先来普及这个读音哈。在字典当中呢，这个字阿嬷哈，阿嬷是当地的方言，但是呢，这个字呢，一个读音阿嬷。我昨天在看到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读音哈，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读音到底该读什么的时候，到底读阿嬷还是阿嬷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语言类的专家，他说到的很具有说服力哈。他说在语言的这个当中，规范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约定俗成，当地的人呢称为阿嬷指的就是外婆，所以呢他们希望大家观众能够把这个字读阿嬷。那我们今天在聊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就遵从当地的这个约定俗成，我们就叫给阿嬷的情书。最近的这部电影啊，上映之后收获了广泛的好评。确实在上周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像涓涓细流哈，在娓娓道来当中突然的这么给你一击。我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很感触。我记得那天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周围的人到了这个比较感动的时候都在流眼泪哈。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淡淡的讲故事却浓出溢出浓浓的情，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专业的炫技，唯有真诚和克制的表达，娓娓道来时一颗情感的石子儿咕咚一声在平静的水面漾出一圈圈的涟漪，轻的仿佛一声叹息却重重的落在心里，此时眼泪也不自觉的流下。这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我相信很多走进电影院的朋友可能都被这部电影所深深的感动和感染了，尤其是影片当中饰演老年叶淑柔的84岁的阿嬷吴少卿，她以岁月淬炼出的质朴本色诠释着人间的温情，打动了很多的观众。但是呢，银幕之内尽是温柔，现实当中却平添了纷扰。随着电影的走红，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一些不熟或者多年没有联系的人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很多的家属，这个家属无奈的发声，希望大家多一些体谅，保持距离。本来是一场由光影生发的温情的共鸣，现在呢，在线下却变成了对普通老人生活的无端的惊扰。当然了，也许很多特意登门拜访的人呢，并没有恶意，只是被影片的真情故事深深的感染，被老人淳朴谦和的气质所打动。他们可能都是怀着一份敬佩和感念，想近距离的见上一面，表达他们的心意。但是呢，这一份发自内心的共情，其实是文艺作品赠予的美好。这种看上去善意的表达，不是越界的通行证。对艺术的欣赏，当然也不能沦为没有底线的打扰。无论是有致敬、仰慕，还是哪种理由哈，私自泄露别人的隐私，贸然的闯入别人的生活空间，其实都已经失了分寸，越过了底线。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都感觉到，这个吴少卿，也就是阿嬷的扮演者哈，他其实是一位普通人，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也不是身处聚光灯下的职业的艺人。他没有心思去追逐流量，更不该因为大众的围观和好奇打破他安静的晚年的生活。说到这个呢，很多人就会想起其他的一些网络的事件， 被这个因为个体意外的走红，随即就被流量所围猎，私生活被打扰。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了，像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师韦东奕所引发关注，很多的网友扎堆的围观跟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被打乱。像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一战成名，他的家乡他的家都成了网红打卡的聚集地，他的家人日常都被过度的聚焦，甚至很多人用飞机在他们家上空拍摄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在不断的上演，也折射出了流量时代的普遍的困境。普通的人一旦被舆论推到了风口，就很容易会陷入到隐私裸奔、生活被围观的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境地。那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呢？还是很多人缺乏一个基本的边界感，漠视别人的安宁权利。再加上呢，网络跟风围观的不良风气盛行，很多人呢就希望通过蹭流量把真情实感变成了一门生意。这个呢就让好奇和浮躁盖过了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和克制。电影《阿嬷的情书》确实引发了大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它本身就是创作的成功。但是情感投射当然不需要表现在近距离的围观当中的某一个演员，更不应该以打扰当事人的生活作为代价。真正的去喜欢这个作品，感念这份温情，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看完电影之后去品读《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的乔批文化，去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一段沉寂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去探寻电影之外更多值得记住和传播的故事，或者是欣赏独具韵味的乡土的建筑，感受当地的烟火美食，这些都没有问题，甚至去走访故事缘起的取景地等等都 OK。 把感动寄于历史的沉淀，把敬意藏于赤度的距离，远远

远胜过贸然的登门打扰。真正的欣赏贵在有度，而真挚的热爱贵在留白。怎么样绕过理性自持，善待每一位意外走红被流量裹挟的普通人，其实已经成为了当下一个绕不开的社会的课题。这看上去是一个个体生活被打扰的小事儿，其实呢，也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关于流量文明、个体尊重和公共素养的时代的大考题。流量的浪潮越是喧嚣，我们越要守住待人的分寸和底线。网络的围观越是浮躁，我们越是要敬畏普通人的隐私和安宁。作为每一个电影观众，我们可以把观影和感动心底的认可和动容的眼泪留在光影里，留在电影院里，把分寸和尊重安放在阿嬷的家门之外，私人生活之外。他的本色演出送给观众一份温暖的心灵的礼物，而我们回馈给这位耄耋老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守住距离，不上门惊扰，守护一份本该属于他的晚年的安然和岁月的静好。

新闻是万家，接下来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真的觉得很有爱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在重庆的一个中学老师啊，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暖心的一幕。他们学校的初中部女厕所的每一个隔间的角落，都摆放着多款不同规格品牌的卫生巾。同学们还留下了暖心的便签，温暖了同学们。便签上写着，宝宝们，如果你生理期突然降临，这里有卫生巾，请自取，希望可以帮到你哦。还有的写着，宝宝们，这里有新补上的卫生巾，有需要的自取。一群没有成年的女生，没有学校的号召，也没有老师的安排，在女厕所里每个隔间的角落，你放一包，我放一片的卫生巾，还写下暖心的便签，把上几代人曾经藏在书包和袖管里的难言之隐变成了大大方方的互助。这个不仅有助于实现突发状况下的卫生巾自由，也表明了年轻一代正在以一种坦率自然的方式打破月经羞耻。就像有一个女网友说的，以前很多女性啊，生理期是个不能说的秘密，女生之间聊起这个话题都得偷偷摸摸的，就更别说主动给别人提供帮助了。可能很多女性都经历过这样的突发状况，突然生理期来了，没有准备，要是有人不小心弄脏了裤子呢，会觉得特别的尴尬丢人。有的女生遇到这种情况呢，只能偷偷的蹲在厕所里等着同学给送过来。但是如今的女孩们不一样了，她们敢于正视正常的生理现象，她们悄然地长出一种集体的意识，月经不是秘密，不该是负担，更不是一种羞耻，而只是青春期再普通不过的部分，这是时代的进步。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群初中女生，她们接力开展卫生巾自助，也推动了校园里的性别关怀，同龄人互相共情，走向日常化。这种自发持续有回应的互助，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同理心和责任感，也让我们看到青春最好的样子。对于处于突发状况的女生来说，互助卫生巾啊，不仅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还保护了她的自尊心，让她们在同学的面前不再尴尬。这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会让他们学会用善意对待别人。在这样的一种自发的互助当中，你帮我，我帮他，没有功利心，更没有攀比，这是纯粹的一份善意。这样的一种品质比课本上的知识来得更重要。而这场卫生巾的互助也反映出学校教育理念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学校尊重学生的自主行为，留出自治的空间。而这位老师呢，也非常的感动哈，于是呢，他拍了照片，把这件事情分享到了网络上。当然，他的这个行为无疑也是对学生善意互助的一个最大的肯定，这可能比任何的一堂生理卫生课都要来得管用。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留。当然了，一个小小的校园互助角能够引发关注，说明如此打破月经羞耻、自发关怀的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稀缺的。打破月经羞耻，当然也需要我们的学校加强生理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身体的变化那是正常的，并且把生理期支持纳入到女厕所、女生宿舍建设和管理，把生理关怀融入到食堂服务。我们的社会需要多一些包容，在公共卫生间设置免费卫生巾的取用点，给初中女生赠送经期关爱礼包。而男生呢，也应该多一些理解，学会尊重女性的生理特点，在班级主动承担一些繁重的事物。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在我们的初高中的时候，那真的是月经羞耻，每到这个时候都觉得上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次当自己下课以后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似乎都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而上体育课的时候呢，如果你跟老师请假在旁边见习，你就无疑暴露了自己，于是呢，只有坚持，但是坚持又实在的是不舒服，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我想这样的一种变化虽然很小，但是是一种理念的大变化。而我们的社会当然也需要多一些包容，比如说这个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现在我们走到一些公共的卫生间，我们会看到哈，在有一些公共卫生间的这个厕所的隔间上，也会贴着一些电话号码，说如果你突然遇到了这个尴尬的时候，生理期突然来袭，请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为您及时的提供帮助。
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和电话，我的心里都觉得暖暖的。这个在校园里的互助角到社会层面的一个温暖的接力，可以说是在每一份微小的努力都在消解着月经羞耻，也都在尝试着建立人际关系当中的亲密点，关爱和支持。当月经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当生理的差异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充分的尊重，我想女性才能够真正自在的生长，我们的社会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包容，更加的温暖。

好的，聊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像一层一层的海浪跌宕，要抵达力量。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

0: 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1: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

0: 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节目，我是包磊，
1: 我是江涛。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十五五”云南教育事业如何发展，云南省教育系统如何落实好阳光招生政策，怎么样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落到实处，怎么样部署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等等。也欢迎您提出您关注到的热点问题。
0: 嗯，好的，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嘉宾：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您好，杨副书记。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嗯，那么同时今天上线节目的嘉宾还有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春成，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监督处处长杨成端，以及省招生考试院副院长马金泉，昆明市招生考试院院长李艳梅，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拨打08719610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全省各州市教育局的局长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期待您跟我们互动。
0: 嗯，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问政进行时。那么在5月14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就反映了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多家昆明市内的公立医院门口都存在着出租车、网约车长期的占道排队、滞留候客、影响道路通行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马上就安排了警力到现场进行疏导管控，同时啊，也对相关的出租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目前治理的成效如何？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下。
3: 5月18号上午8点多，记者来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1号门外，看到正在上班高峰期时的滇缅大道上，虽然车辆很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期滞留候客的情况。
4: 8点到9点这个阶段车流会比较大，就会有很密集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到这个工人医院一号门这里落客，这个病人从这里进出。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对这个岗位呢做了一个安排，勤务上做了调整。那么在早高峰期间7点半到9点，下午的5点半到7点之间呢，这里我们有民辅警在这开展值守和疏导工作。
3: 现场执勤民警介绍，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的车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提醒驾驶员自觉践行快上快下、急停急走的通行要求，对长时间占道滞留、拒不驶离、反复违规候客的出租车严格依法开展取证处罚，坚决遏制占道候客乱象反弹。
4: 摩托车也在这一段上呢加强了高品质的巡逻，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抓拍，几个措施下来呢，现在对这个行用出租车候客的这个行为啊，有个很有效的一个节制，效果跟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5: 上下班或者看病，这边人都一整条都是人来人往比较多，毕竟有他们在，这些把这些疏导开会好一点。
3: 就医群众陈先生觉得，还是应该设置临时候客区，让老年人打车更方便、更快捷一些。
6: 我就觉得在医院门口了嘛，这些地方了嘛，还是设立两个这个临时的车位了嘛，方便上下车了嘛，不影响交通嘛。
3: 同时，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还对辖区内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通报医院周边交通乱象，督促企业规范营运行为，从源头杜绝扎堆候客、占道违停等违规现象。
7: 让他们告知我们

0: 我们的驾驶员要能够依法依规的安全行车，不要再包括我们各大医院门口，包括延伸到我们的商圈主要干道上长时间的停放候客，并且呢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闭环管理的机制。
1: 在我们每个月的教育培训里面会把这块的内容呢重点加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相关的出租车发出一些通知，对于有经常违反这种情况的这种驾驶员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教育。
2: 司机长时间的在医院或者商场门口停留，妨碍了交通规矩，那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主管部门，能为我们出租车司机在商场、医院能够少量的设置几个出租车泊位。
3: 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是常态化民生工作，昆明公安交管部门下一步除了持续严查出租车占道候客、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将加强与港航中心、交运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引导营运车辆规范文明营运，全力保障城市主干道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4: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5: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大家都知道2026年啊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过去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省的教育领域的规划完成的怎么样，我们当时定下的目标都实现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教育工作又会怎么开展？那首先还是请杨副书记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6: 好的，主持人，过去的“十四五”期间啊，我们整个云南教育呢，紧紧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抓实抓细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全省学前三年锚入严厉。9年义务教育巩固力，高中阶段锚入学历，高等教育锚入学历呢，分别达到了94.31%、97.86%、93.02%和60.15%。新增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呢，提高到了59%。累计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了169万人才，我们基本完成了“十四五”的规划目标的任务。
5: 我们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6: 对，都实现了。
5: 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新的规划和打算？
6: 好的，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云南教育呢将对标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锚定到203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大的进展，教育强省建设呢成效明显。初步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力争呢主要指标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在具体上呢，我们是计划要打好两个规划加五大工程的组合拳。两个规划性的文件呢，可以说是蓝图是引领，一个呢就是我们云南教育的“十五五”规划，一个呢是教育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那么五大工程呢，是具体的抓手，就是要抓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提升工程、职教新滇工程、高教突破工程和云岭校长工程。
5: 是的，这是都是我们总的一个规划哈。
6: 对，
5: 但是具体到我们学校来说、社会来说、家庭教育来说，大家还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关于身心健康的问题哈。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今年教育部的新春第一会啊，就是聚焦着健康第一。那么在这方面，云南省教育厅是如何抓落实的？
6: 好的，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立德树人工程呢，也专门部署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我们请我们教育厅的春城副厅长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5: 好的，杨副厅长。
7: 好，为全面落实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省教育厅呢，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体育局 得五

0: 各省级部门呢，联合实施学生体制强健提升工程。这个核心呢，就是通过实施学生体制强健提升工程呢，真正做到让学生脸上有光，身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1: 嗯，
0: 我们将在全面落实好体制强健提升工程各项目标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好五个专项行动。第一个专项行动就是实施幼儿疫苗专项行动，这个核心呢，就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幼儿园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得少于3小时，这个是硬性规定。
1: 嗯，
0: 硬性规定。第二个专项行动呢，就是中小学生的壮苗专项行动，核心也就是保障我们中小学生每天2小时的锻炼时间，小学阶段呢，每天必须开设一节体育课，并且我们将体育运动作为我们客户服务的重点内容予以保障。予以保障，这个是第二个专项行动。
2: 幼儿园是育苗，中小学是壮苗。
0: 对，
2: 怪不得现在在幼儿园很多家长会在那围观的比以前多了，为什么呢？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长了，是吧？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
1: 嗯，
2: 是的。
1: 好，您接着做介绍。
0: 第三个专项行动呢，就是大学生体质强健专项行动。为了实施好这个行动呢，我们制定了大学生体质强健的方案，实施由党委书记向我们学生颁发体质健康的优良证书。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云南省独创。第四个专项行动就是实施校园的3大球的振兴专项行动，聚焦足球、篮球还有排球3大球的振兴，推动全省大中小学这个建立3大球的运动队，打造品牌的赛事。
1: 嗯，
0: 这是第四个专项行动。第五个专项行动就是体育美育青睿专项行动，这个是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高度重视。从2023年的这个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就实施这个体育美育青睿行动。行动的目的就是解决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和美育教师结构性紧缺的问题。主要做法我们就是从省属的29所高校选派体育美育专业的大学生到怒江、迪庆和边境地区以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八府县等45个县开展为期1个学期的这一个支教活动。而省财政呢也很重视，每名支教学生呢每个月还给予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补助。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选派了六学期总共是选派了9374名体育和美育专业的大学生参加到45个县区2100多所中小学校参与浸润行动。
1: 嗯，
2: 对，那么就是很多我们这些措施啊，感觉到针对性都特别强。
1: 是的。
2: 然后呢，特别是针对着我们现在要建强学生体制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投入，鼓励大学党委书记是吧？支持这个咱们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的发展等等。
1: 所以呢，这个身体健康不再是一句口号哈，
2: 对，
1: 已经落实到具体的要求上。我们对时长有要求，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也有要求哈。这就是身体健康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除了身体的健康，大家还同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的问题。
3: 嗯，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很多尤其城市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是通过我们前期的了解，也发现在一些基层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心理教师的短缺啊，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吗，杨副书记？
3: 是的。
1: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教育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在关于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方面

0: 的话呢，就是教育部明确，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中小学校呢，至少要配备一名专职或者是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1: 嗯，
0: 那么十四五期间以来啊，我们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呢，通过招聘、调配、引用和内部调剂等多种方式，来补充我们心理健康教师的不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省中小学呢，共配备了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是36293人。其中专职的教师的话呢，就达到了3618人，这个比例相比于2023年是增长了99.67%。
1: 嗯，
0: 当然，并不是说教师配了，他们就一定有这样的能力来做好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特别是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呢，它非常复杂。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年印发了。全省的这个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2026年度的任务清单。那么这个清单当中啊，就针对我们教师能力不足和不会应对相关的这个学生心理出现危机的情况呢，有三项明确的要求。
1: 嗯。
0: 第一的话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大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展了专项的培训，
1: 嗯，
0: 明确了学校包括班主任和辅导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呢，在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的责任和任务，实现事前预防预警、事中干预和事后处理的工作闭环。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全省的教师当中的话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等级培训认证，分为 ABC 级，那么包括班主任和辅导员都可以参加从最低的 C 级的培训和认证，通过培训和认证来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升级建设了守望迎新省级的健康服务平台，和我们16个州市心理中心联合卫健部门呢，建立了相关的干预机制。
1: 嗯，
0: 应用守望迎新的这个服务平台和区域中心呢，快速地建立起心理危机学生转介就医的绿色通道。
1: 嗯，太好了哈。
2: 嗯，
1: 让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们具备专业的知识，因为毕竟他们才是和孩子接触最多的人，
0: 对对对，
1: 让他们能够早一些去发现孩子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苗头，及时的去干预，
2: 作为一个基本的，
1: 这个效果会好得多。
2: 对，作为一项基本的职业能力，
1: 对，
2: 从基层的教师开始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是吧？
0: 是，
2: 不是像我们以前做学生工作，凭着老师的经验丰富啊，去给学生做一些劝导，而是他一旦进入这个心理干预的流程以后，我们会有一些标准化的做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对吧？效果怎么样，评测等等等等，所以呢效果就更加实在了。
1: 是的。
2: 嗯，
1: 除了身心健康，那我们大家还比较常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双减工作哈。
2: 嗯，
1: 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在提双减，那到目前我们双减的工作到底开展的怎么样了，大家的认知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杨副书记。
0: 嗯，好的。双减工作呢，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到现在也是很多年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请春城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杨副厅长。
3: 如何落实好这个双减工作的相关要求，促进我们这个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主要做了6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加强作业管理。我们制定印发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管理的10条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3到6年级每天的书面作业总量平均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
1: 嗯，
3: 初中呢不得超过这个90分钟。同时我们推行这个周三，就每周星期三呢无作业日，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必须控制这个书面的作业总量， 只是

0: 我们做抓好的第一件事，
1: 嗯，
0: 第二件事我们就是开展这个违规补课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的核心，我们就是要做到五个严禁，五个严禁。第一个严禁就是严禁利用周末节假日补课，组织补课。
2: 嗯，
0: 第二个严禁就是限制学生课间活动和休息的时间。第三个严禁就是违反到校和上课时间的规定。我们明确规定小学的这个到校时间呢不得早于八点，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20，这是小学的。初中和高中呢，非寄宿制学校不早于7:30，上课时间呢不得早于8点。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到校或组织上课，这是一个严禁。第四个严禁就是违规安排晚自习。我们这个规定寄宿制学校是可以安排晚自习的，
2: 嗯，
0: 但是小学的晚自习的时间不得超过9:20，初中呢不得晚于9:30，高中呢不得晚于这个10点。这个是第四个严禁。第五个严禁呢，就是严禁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客户服务费及其他的费用。客户服务费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我们会同省发给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的，就是每学期每生的收费标准不得超过400块。
2: 嗯，
0: 这是我们客户服务费的。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接到个别网友的反映，就说有个别地方的个别学校，要求学生8点前不允许进校，而且就是校门是关的，校门是关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已经及时制止，同时呢，对涉事的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呢进行了严厉批评。
1: 嗯，
0: 虽然说我们规定了到校时间和上课时间，但是个别家庭困难、情况困难的需要提前进校的学生，我们学校呢应该提前开门和妥善安排。
2: 嗯，这样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教育既要有标准，嗯，同时更要有温度、人性化的管理哈。
1: 嗯，
2: 这才是真正的体现我们这个教书育人，为孩子们、为社会提供温暖服务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
0: 对，
2: 您接着介绍。
0: 第三件事呢，我们就是畅通这个我们的接触渠道。省、中市、县市区三级呢，我们都统一公布了这个举报电话、邮件等接触方式，健全了这个举报、核查、及时反馈的机制。
1: 嗯，
0: 鼓励我们这个群众、学生主动参与监督，实行即收即办、切实反馈，确保我们的这个专项整治工作呢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这是我们做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就是严肃问责，对整治不力、问题反复，而且这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我们教育厅呢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2: 嗯，
0: 同时既要处理直接责任人，也要倒查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绝不搞下不为例，绝不搞下不为例。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件事。第五件事就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春秋假制度。今年3月呢，省教育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我们会同省级的15个部门印发了这个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这个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呢，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我们全面实行春秋假制度，放假时间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
2: 嗯，
0: 及这个春季学期呢，我们是安排在4月份到5月份。
1: 所以前几天的这个五一期间，咱们全省的中小学生第一次享受到了一个春假，是吧？
2: 嗯，
0: 对对对。
2: 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哈。
1: 对，
2: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哈。
1: 对，
0: 对，那个秋假呢，我们安排在10月到11月份，时间呢，我们春秋假原则上就是呢2到3天，总体春假和秋假加起来就4到6天，的休息时间。
1: 对，
0: 同时我们也要求，因为这个春秋假制度是15个部门印发的，那么省人社厅也。

0: 也提了要求，要求我们各地的人社部门和工会要积极引导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的措施。也发遍这个家长，发遍家长在春秋假期间和学生一并出行。这个是对，就是要形成合力。你只是我们学校放假，你其他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1: 家长请不到假
0: 啊，请不到假，那还是不行。同时呢，我们在要求在春秋假期间呢，一二年级送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而且送假以后呢，不得组织突击性的考试，避免说你春秋假放了以后回来呢，有个别学校突击赶进度，或者是突击布置一些作业。到目前为止，129个县都实施了这个春秋假的制度。所以这个大家从实施下来的效果和反应，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们做的第六件事就是加强这个客户服务的管理。这个我们做好，重点做好四项工作。一个就是督促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要一校一案的制定客户服务的方案。我们不搞一刀切，你因为各个地方各个学校的资源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呢是一校一案的制定这个客户服务方案。第二个呢，就是也督促指导各地各校在实施这个客户组织实施这个客户服务的同时，要做到五个严禁。一个严禁就是随意扩大实施范围，第二个就是严禁强制学生参加。我们这个客户服务呢是学生自愿，同时严禁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严禁以客户服务的名义收费，这个同时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进校提供客户服务。这个是我们在加强这个客户服务管理方面做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呢，就是落实好省发展改革委的这个收费标准。刚才我也介绍了，每个学期每名学生不得超过400块，这个收费标准。同时要管好我们客户服务的这个省级补助资金。从2022年开始，我们省级财政每年安排4亿元的客户服务的奖补资金，到目前为止已经安排了20亿元的这个综合奖补资金。目前我们的客户服务的这个覆盖的学生人数有达到549万，参与这个客户服务的比例达到98%。
1: 那杨副厅长，刚才您讲到这个关于双减工作，咱们省啊、州市啊，还有县级的教育部门都有监督电话，是吧？那咱们省级的监督电话是多少？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
0: 6515125245，
1: 0871
0: 啊，
1: 6515225245，5152245。好的，
2: 那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这个家长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电话哈，反映自己的需求和情况。好的，那说到教育哈，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教育的确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同样的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教学和课堂当中哈。云南省教育厅呢，也在2025年工作要点当中提出要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那么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调查来了解一下。
3: 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在高一年级尝试开设 AI 课程，每周一节。
4: 目前由于教师资源的这种受限，这个课程目前只能在高一开。这专业的培训是缺失的，几乎没有专门的 AI 专业类的培训。我们还希望我们老师可以接受相关的培训，同时也来借一借一些专业的 AI 类的这种教材体系。
3: 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李燕娜坦言，目前的 AI 教学主要靠自学摸索。
5: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介绍过关于 AI 教学这方面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了以后来给学生这个进行知识传授的。
3: 学生们虽然对 AI 充满好奇，但学校能提供的系统教学还很有限。
6: 我也希望学校呢能招聘

0: 些更多 AI 的老师来教会我们使用这个 AI，每个同学都普及一下 AI 怎么用。
1: 在我们学校没有专业的 AI 方面的老师，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2: 在昆明市金考园小学信息中心主任尹鑫，从本学期开始，在6年级尝试开设 AI 通识课程。
3: 在国家发布的，信息科技的这个教学指南里面的话，AI 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这一个内容。是现在的话，是学校尝试着探索把这个 AI 的内容融入进我们的信息科技的课程里面。
2: 因为没有统一教材，尹鑫只能自己从网上搜集资源备课。
3: 主要可能是担心不专业。网上的资源也可能会存在，并不是最准确的那一种。假如说是有错误的，我也很担心给孩子们上了以后，反而传授了不是最正确的知识。
2: 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课，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期待。
4: 在学校里，现在还没有能看到 AI 的课程，但是每个同学在学习过程中都非常需要一个 AI 的小老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AI 的课程，告诉我们怎样使用 AI。
5: 我们学校还暂时没有开展 AI 课程，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想让学校就是开展一个这样的 AI 的课。
2: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介绍了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面临的更大困境。
6: 浙别的县级一中，我们江川区的这个初中学校，他们基本上没有开设 AI 课程，更多停留在对 AI 技术可以附带教育的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上面。
2: 张校长总结了3个核心问题。
6: 第一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电脑是16年左右的那个老式电脑，除了老之外呢，还有设备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原因，我们很多老师对 AI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通道。第三个，AI 技术要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通识课的开展，核心的问题没有教材的话，我们老师给学生上课上什么东西，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所以很担心上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
2: 在江川一中参与 AI 教学指导的杨竹君老师，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
7: AI 劈头盖脸的来了，一开始呢，我们非常迷茫，必须要有我们的一线的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在 AI 的使用上做个引领，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2: 杨竹君给出了具体建议。
7: 第一，选一个适配自己的系统。第二呢，对老师呢，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和内容上的培训。第三呢，若是有一套标准化的这个教材呢，老师就可以学得更快、更自如。
2: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说出了3个最迫切的诉求。
6: 第一呢，希望省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把我们的硬件设施配齐。第二呢，核心问题是帮我们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第三呢，有一套规范的这个 AI 通识课的这种教材，让我们有指引可行。
8: 好的，在记者调查当中，我们听到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听到了孩子们的心声。一个是硬件设施的问题，一个是教育人才还缺乏的问题，以及教材的缺乏的问题。孩子们看着每一年春节晚会上的机器人，每年都有在进步，他们非常想拥抱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时代，AI 人工智能的时代，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我们这个时代，从小就掌握这个技能呢？杨副书记。
9: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新时代的教育的确是面临 AI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给学生、给老师、给学校的教育管理，都带来了新的课题。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国家也及早的出台了有关的文件，我们省里的话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具体来说的话呢，我想呢，请我们教育厅科述处的魏金峰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魏处长。
10: 好的，主持人。省教育厅印发了就是关于在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工作措施。

0: 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的推广普及进行了规划部署。我们一个总体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全覆盖。关于刚才在采访过程中提到的三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个缺硬件的问题，我们一是补缺口，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投入了5.02亿元的省级财政资金，采购了3.94万台的这个相关设备，补齐了全省中小学多媒体这个显示设备的缺口，并同步更新了8年以上的这个老旧设备。第二呢，我们是在通过盘活存量，鼓励学校把现有的计算机教室升级改造，整合成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学习空间或者是体育馆。三呢，我们是促进共享，我们引导高校向中小学开放人工智能实验室展馆，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建设校园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让资源流动起来。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缺专业教师的问题，
1: 对，缺教材，
0: 我们
1: 缺教师，
0: 一是这个注重源头培养，我们要求各地每年必须申报一定比例的信息科技、科学类的省级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定向培养我们的人工智能教师师资。二呢，我们是通过多渠道引进。三呢，我们是要开展这个全员的这个培训，把教师的 AI 素养和应用能力纳入到我们省、州、县、校、市级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预计呢是在3年内实现全省教师和校长的一个培训的全覆盖。关于刚才说的那个缺统一教材的问题，我们省教科院已经编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系列丛书，已经是正式出版。这个丛书呢，总共是有11册。覆盖小学3年级到这个初中9年级。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建设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资源库，汇集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和心理实验室等优秀的数字资源，就是供全省学校来免费使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各个学校根据需求选用我们兄弟省份或者是国家层面出版的优秀读本教材。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学校积极的来开发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来解决这些问题。主持人，
1: 好的，
2: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
1: 针对这个 AI 的大潮，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安排，
2: 是的，
1: 编了教材，也在培训师资方面有计划，同时也鼓励我们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借助一些先进省市的一些教材为我所用啊。好，
2: 是的。
1: 现在我们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和这个网络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对，
1: 0871-96100，欢迎您拨打。那么我看一下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网友呢，这个提出问题，他说我是外地人，在昆明打工，租住的房子，小孩明年要读1年级，怎么样才能在昆明市入学？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杨副书记，
3: 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点的话呢，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呢，我们昆明市招生考试院的院长李院长呢也到了我们现场，那就请李院长就随迁子女入学的问题做一个解答。
2: 好的，李院长。
4: 好，主持人，陆女士，这个她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昆明就读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昆明市一直都是落实国家的政策，以居住证为主的入学政策。她这个陆女士她在昆明务工，然后她租房，那么主要要提供哪几项证明呢？一个是半年以上的居住证明，她是明年入学的话，就要出具明年2027年2月28号以前在公安部门办理的这个居住证。那么所以我们建议陆女士呢尽快到属地公安部门办理这个居住证明。另外一个居住证明呢，因为它是租房，那么要提供租房合同，这个也是它需要准备的材料。这是第一项居住证明。第二项呢就是它的身份证明，就是孩子和他本人的和监护人的这个户口本。第三就是他在昆明的务工证明，比如说他可以提供这个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

0: 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他是做生意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
1: 嗯，
0: 那么主要就是提供这些相应的材料，具体的呢，他可以咨询属地的教育部门，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二月份、三月份，我们都会通过各种媒体发布相关的随迁子女入学的一个温馨提醒。
1: 嗯，
0: 当然他在准备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呢，他还要完成当年在昆明市主城区组织的这个预登记工作和信息确认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可以享受昆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公费学位。
2: 哦，就是如果他符合条件，又按照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办理了入学流程，对、
2: 啊，那都能够保证他们入学吗？
0: 能够保障他们在昆明享受公费学位。
2: 哦，
1: 好，
2: 好，
1: 大家要提前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哈。
2: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还提问，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方面会有哪些精细化的举措？杨副书记，
3: 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考生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二年。怎么填报，家长考生都还是非常的关心。
1: 对，
3: 那么我们请招生考试院副院长马金泉同志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好的，
3: 解答。
1: 好的，
4: 好的，
1: 马院长。
4: 我们2025年新高考落地以后呢，志愿填报由院校加专业模式调整为院校专业组加专业模式。这个调整了之后呢，有些家长确实不太适应，还是有些焦虑的情绪。那么为了减轻考生家长志愿填报焦虑的情绪，今年我们呢主要采取三项措施，进一步提升志愿填报的服务水平。一是我省开发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我们2025年就开始用。那么去年呢是有22.61万名考生使用了这个查询系统，查询的次数呢达到了2506万次，查询率还比较高。今年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辅助功能，计划在志愿填报前呢开放给考生使用。我们也就希望呢，广大的考生呢能够使用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这个系统呢，是免费的。现在呢社会反响还比较好。
2: 哎，从去年这个数据来看，平均每个考生查了100多次呢，
4: 对，
2: 使用的非常频繁。
4: 对。二是完善志愿填报兜底服务，我们组织全省各级招考机构和高中学校。完善志愿填报兜底服务制度，通过高考考生服务平台为考生指点1:1的志愿指导老师，考生家长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指导教师呢进行线下的咨询。三是实施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我们统筹高校各级招考机构资源，组建专家团队，面向农村偏远地区的考生开展志愿帮扶活动，通过专场培训、现场咨询等方式提供面对面个性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主持人，
1: 好的。
2: 就是另外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每年高考填报志愿之前，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相关的媒体啊，也会组织这个相关的填报志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服务，大家到时候还可以跟我们的专家互动。提供更细致的一些指导。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我们是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会对学校和家长还有考生都有一个培训是吧？
4: 对对对，有个培训，会统一有个培训，然后大家考生用他的那个报名号进去就可以免费的使用。
1: 好的，这个是不是对于考生来说，他的这个考分和他所想去的学校这个精准的匹配度会更高一些，减轻了大家这个填报志愿选择学校判断分数段的这样一种焦虑呢？
4: 对对，那个系统呢，它能够根据考生的排位，还有他的分数的情况，还有包括他选的，这个物理还是化学，包括他想去的区域，都会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推送。
2: 好
4: 啊，就像冲啊、稳啊、保啊这些都能够推送给他。减轻了考生和家长的一些负担。
1: 好的，好。
2: 我们回答了两个网友的提问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和我们的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是由省教育厅上线，率队嘉宾呢是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0: 无穷。
1: 嗯，好的。另外呢，网友还关心的就是关于违规收费的问题。网友想咨询一下省教育厅有哪些监督的渠道，那么对于违规的学校和负责人还有哪些问责的机制呢？
0: 嗯，
1: 杨副书记。
2: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我们监督处的处长杨成端同志呢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好，杨处长。
3: 好，主持人。我们呢在教育厅门户网站啊公布了省教育厅还有16个州市教育体育局的投诉举报电话，对投诉举报人员相关信息啊，我们会做到严格保密。对于打着教委会旗号以自愿名义收取相关桌椅费、饮用水费、资料复印费、考试试卷费、周末辅导费，还有利用 APP 查询成绩等费用的相关行为啊，
1: 嗯，
3: 我们会做到坚决查处。也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举报。对乱收费屡禁不止、群众反映集中强烈的地方和学校，我们将通过联合检查、公开曝光、重点约谈、线索移交等手段督促整改到位，并对相关人员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2024年以来啊，我们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查实并清退违规收费资金是1391万元，在全省范围内是通报了10起典型案例，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一个党纪政纪的一个处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哈。那关于除了这个监督的问题，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如果在培训机构遇到了这个退费难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办呢？杨副书记。
2: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呢也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 嗯。
2: 特别是在我们双减以后的话呢，家长望子成龙的心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嗯。
2: 所以呢，除了参加我们学校双减提供的课后服务以外呢，还有些家长呢让孩子呢在校外呢参加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
1: 对。
2: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也就会产生一些收费啊、交费啊这些问题。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家长觉得培训了以后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又要申请退费，那么可能有的培训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会设置一些问题。
1: 嗯。
2: 怎么来处理的话呢，我想呢有这么一些渠道啊。首先的话呢是要向主管部门反映，如果要是遇到机构退费难，那么我们可以向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啊，或者是消费者协会呢进行投诉。
1: 嗯。
2: 投诉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的提供付费的凭证、合同、沟通的记录等等证据，以便呢有关部门调查和处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通过这些渠道啊都没法退费的话呢，我们可以申请这个公安部门来这个进行处理。
1: 嗯。
2: 第三个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购课。我们建议呢通过云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选择我们教育厅这个公布的校外培训黑白名单中的白名单机构呢开展培训。
1: 嗯。
2: 购课的时候呢务必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的 APP 或者是登录微信支付宝的校外培训家长端来进行购课。
1: 嗯。
2: 避免上当受骗。
0: 嗯。那这个黑白名单我们家长到什么地方可以查询得到
2: 啊？这个呢在我们的
1: 官网哈，
2: 官网上云南教育厅的官网都可以查得到。
1: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询哈。
2: 对。
1: 另外呢你看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哈。
0: 嗯。
1: 马上到6月份中考就开始了。嗯。大家还关注的就是今年这个初升考的政策对去年相比去年会有没有一定的变化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好的。
1: 嗯。
2: 这个问题我们请杨副厅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嗯。
4: 嗯。这个今年的我们小升初包括是初升高的政策呢跟去年没有变化。
1: 嗯。
4: 没有变化，但是我们 首先做了这么几件事，一个。

0: 就是扩大普通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件事，让这些今年的初中毕业生的进入普通高中，特别是进入这一个优质高中的这一个机会大大增加，大大增加。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加大这个县域高中，就是推进这个县域高中振兴，去推进县域高中振兴，避免就是有些可能现在有些地方和学生包括是家长反映，他们搭定的优秀高中优秀初中毕业生外流的情况比较突出，所以怎么样避免我们优秀搭定的优秀初中毕业生外流这个情况，我们实施了这个县域高中振兴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制定了十条措施。首先就是加强我们县域高中的校长队伍的建设。校长队伍的建设，我们已经从去年开始组织了5批这个县域高中校长的培训，实现县域高中校长培训的全覆盖。
1: 针对咱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县高现象啊，就是这个县高的优秀的苗子被掐尖，省级地市级的给掐走了，咱们就有一些相应的系统化的部署，是吧？来加强我们县域高中建设，学生就近就地上优质高中。
2: 是的。其实关于教育的问题，大家关注的热点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和回应。
1: 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会汇总起来，交由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请省教育厅的同志来回答。
2: 是的。好的，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在5月28号的时候呢，会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会。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

0: 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云南省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莫憨口岸移交我方。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我国瞄准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嘉莹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当前降雨形势，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为2级。目前正在热映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电影市场一匹黑马，这部电影的内地总票房预测将超过17亿元。据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截至记者发稿时，美伊双方均未就此事发布官方表态。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居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5月23日消息，泰方通报5月22日，泰方已经找到了5月3日到泰国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接下来是详细报道，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性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5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2: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3: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1: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家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

0: 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加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1: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0: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2: 5月21日在西安举行的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恳谈会，邀请了秦商总会以及来自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绿电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知名企业代表参会，请听报道。
3: 云南省及相关部门、昭通、大理、丽江、腾冲等州市区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云南和陕西同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位互补，产业协同，市场相通，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秦商企业家高度看好云南资源禀赋、政策红利、沿边区位与市场空间，将持续聚焦文旅康养、绿色建筑、生态农业等领域深化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云南，助力滇陕产业协同发展。秦商总会副会长、陕西华英重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生平：
4: 我们是做低空经济的，上次也去云南看了，云南有非常好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也有这个意愿到云南会落地一些相关的生产制造基地。
3: 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总裁郝小婵：
5: 银发群体对康养旅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云南。我觉得云南呢都具备这非常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南有投资，有我们的分点，有我们的基地，能让更多的人大批量的到云南去感受云南的生活。
2: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了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0: 屈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屈云辉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做的商机。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6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6: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7: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6: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0: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8: 一个招商项目

0: 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1: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时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0: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2: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28日启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场活动设在德宏州，将举行科普成果展览、云南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科创赋能、高层次人才进州试行以及中缅科技交流系列活动等。记者近日从昆明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期昆明降水分配截至5月18号，全市库塘蓄水总量达到12.62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84.3%，比历史同期偏多40.7%。当前水源保障充足，城乡供水总体平稳有序。昆明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电梯安全运行水平。办法将禁止将废旧电梯零部件用于生产，进一步明确为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能效指标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电梯。办法明确，当使用单位无法确定的，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履行相关职责。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0: 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新闻进行时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在金丝热线5月21号的节目当中，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上线，节目中反映了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口等地有营运车辆违停候客的现象。那么对于这一问题，后续的整治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钱岩发来的报道。
0: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5: 5月14日，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多家昆明市内公立医院的门口存在出租车、网约车长期占道排队、滞留候客，影响道路通行的问题。节目播出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马上安排警力到现场进行疏导管控，同时对相关出租车运营企业进行约谈，目前治理的成效如何？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5月18号上午8点多，记者来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1号门外，看到正在上班高峰期时的滇缅大道上，虽然车辆很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期滞留候客的情况。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卢宏伟：
6: 8点到9点这个阶段车流会比较大，就会有很密集的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到这个工人医院1号门这里落客，病人从这里进出。针对这个情况呢，对这个岗位呢做了一个安排，勤务上做了调整。那么在早高峰期间7点半到9点，下午的5点半到7点之间呢，这里我们有民辅警在这开展值守和疏导工作。
5: 现场

0: 执勤民警介绍，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的车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提醒驾驶员自觉践行快上快下、急停急走的通行要求，对长时间占道滞留、拒不驶离、反复违规候客的出租车严格依法开展取证处罚，坚决遏制占道候客乱象反弹。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卢宏伟：
1: 摩托车也在这一段上呢加强了高品质的巡逻，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抓拍，几个措施下来呢，现在对这个行用出租车候客的这个行为有个很有效的一个节制，效果跟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0: 就医群众徐先生：
2: 上下班或者看病，这边人都一整条都是人来人往比较多，毕竟有他们在，这些把这些疏导开会好一点。
0: 就医群众陈先生觉得，还是应该设置临时候客区，让老年人打车更方便更快捷一些。
3: 我就觉得在医院门口了嘛，这些地方了嘛，还是设立两个这个临时的车位了嘛，方便上下车了嘛，不影响交通嘛。
0: 同时，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还对辖区内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通报医院周边交通乱象，督促企业规范营运行为，从源头杜绝扎堆候客、占道违停等违规现象。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车管中队中队长赵黎江：
4: 让他们告知我们的驾驶员，要能够依法依规的安全行车，不要再包括我们各大医院门口，包括延伸到我们的商圈主要干道上长时间的停放候客，并且呢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闭环管理的机制。
0: 世博出租副部长李亮：
5: 在我们每个月的教育培训里面，会把这块的内容呢重点加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相关的出租车发出一些通知，对于有经常违反这种情况的这种驾驶员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教育。
0: 出租车驾驶员卢红娇：
6: 司机长时间的在医院或者商场门口停留，妨碍了交通规矩，那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主管部门能为我们出租车司机在商场、医院能够少量的设置几个出租车泊位。
0: 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是常态化民生工作，昆明公安交管部门下一步除了持续严查出租车占道候客、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将加强与港航中心、交运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引导营运车辆规范文明营运，全力保障城市主干道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7: 近日，三十株人工繁育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五只毛枝五针松在文山马关县古林庆省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实现野外回归。毛枝五针松是我国特有的极小种群物种，仅分布于滇东南喀斯特山区，因原生物种稀缺、自然繁衍能力弱，被列为全国急需抢救性保护的旗舰物种。此次林草技术人员精准匹配原生环境定植，并布设科研监测样地进行全周期跟踪，同步回归的还有水松、长果科等珍稀植物65株。昨晚，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的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香格里拉启幕。大赛期间将举行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和美乡村篮球赛等5项运动项目。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关注一组快报。
8: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 814.5

0: 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1: 接下来播送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怒江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迪庆州西部、大理州西部、文山州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宝山小到中雨，18到25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大理多云，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蒙自多云，22到31度，丽江多云，16到29度，临沧多云，17到26度，卤水小雨，21到29度，普洱阵雨，20到27度，曲靖晴，19到31度，文山多云，21到31度，景洪阵雨，24到31度，玉溪晴。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是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语录通常都能够表现一个人的说话言语特点，人们都说啊，言为心声，所以一个人说话当然能够表现出他的某种心情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来听故事《姑姑语录》。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陈红林。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文章是《姑姑语录》节选，作者张爱玲，选自《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二，1939到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姑姑语录节选。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贫的机智见识。有一天夜里非常寒冷，急急的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嗜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嗜睡如归，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他说，好像头发掉色了似的。他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他说，生命太短，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了。可能和他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起初我当作他是说

0: 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它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样的龙钟糊涂，看了他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1: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中太阳。
2: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3: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4: 露一手，我们来听两首小诗。就算在多姿多彩的童年里，也会遇到各种不开心的事情，在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面对，千万不要被困难所打倒。来听第一首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许多自然现象等着我们去探索去体验。第二首小诗是奇怪的事儿。
5: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22班，我的名字叫王婉芝。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诗歌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大地传媒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作者鹅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第二首诗歌是《奇怪的事》，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大地传媒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诗》。奇怪的事，作者日金子美玲。我奇怪的不得了，乌云里落下来的雨却闪着银色的光。我奇怪的不得了，吃了绿色的桑树叶却长出白色的蚕宝宝。我奇怪的不得了，谁都没碰过的葫芦花一个人啪的就开了花。我奇怪的不得了，问谁谁都笑着说那是当然的啦。
6: 上课啦，
7: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3: 大家好，这里是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新闻主持人。首先，播新闻和说新闻的异同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播新闻，是播音员主持人在广播电视节目当中将编辑记者等所撰写的新闻文字稿件在提字器的辅助下进行播报。播新闻呢，是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当中新闻类节目长期以来所采用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联播和各省市台的新闻联播等最具代表性。播新闻的语言表达样式要有着准确规范、清晰流畅、圆润集中等要求。而说新闻呢，是指主持人根据新闻事件的本身或者新闻报道的稿件，有时甚至是提纲进行二次创作，在内容真实、数据准确的前提下，把内容信息用个人风格化、口语化地说出来，努力把新闻原则的刚性与语言表达的弹性融为一体，使观众感到与生活中的语言很相似，有较强的交流感。

0: 而播与说的区别，简单来讲呢，就是一个是有稿，一个是无稿，一个是依照由编辑、记者等为撰写的文稿来进行，而另一个呢，则是先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串起脉络，以讲故事的形式再来呈现。播新闻的自身特点和其对创作主体的要求，使它能够符合纯消息类新闻节目对播报方式的要求，体现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严肃权威的形象。而说新闻的自身特点和其对创作主体的要求，使它更适合需要强化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淡化台的形象，软化界面，与受众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就介绍到这儿啦。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绘本版。这本书的作者是斯宾塞·约翰逊，他是美国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也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学士、皇家外科医学院医学博士、哈佛医学院和没有诊所的实习医生。他的主要作品有《谁动了我的奶酪》、《一分钟经理》、给你自己一分钟等。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四个人物：两只小老鼠秀秀聪聪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找寻奶酪的故事。下面来听精彩片段。他们发现了魔法奶酪，有一个大大的房间叫做奶酪小屋 C， 魔法奶酪一直在那里等着有人发现自己。哇，叽叽惊叫，好啊，秀秀与聪聪欢呼，哼哼大喊，这里的奶酪够我们所有人吃一辈子的。秀秀最爱那种闻起来香喷喷的橘子切片奶酪，聪聪一口一口细细品尝坚硬的金黄正方奶酪，哼哼喜欢洞洞奶酪，而叽叽特别喜欢甜美的白奶酪，胖胖的像个轮胎。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开始想象，魔法奶酪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秀秀想象着自己正和新朋友们一起逛蓝色奶酪公园，聪聪眼前则浮现出他在奶酪足球大赛中获得大奖的场面。吉吉看到自己在布里小学考了高分，而哼哼则梦想着自己住在瑞士奶酪山顶上一栋大房子里。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小屋。第二天天刚亮，秀秀和聪聪起得很早，他们系好跑鞋的鞋带，飞快地穿过迷宫，直奔奶酪小屋 C。 一跑到那儿，秀秀就先闻闻奶酪是不是还新鲜，有没有变质，聪聪则量量奶酪的尺寸，看看奶酪还剩多少。他们满意地发现奶酪还有的是，足够明天吃了。他们脱下跑鞋，把跑鞋挂在脖子上，这样找起奶酪来比较容易。然后秀秀和聪聪坐定了，开始享受美味的魔法奶酪。与此同时，哼哼与叽叽越来越能睡懒觉。我们已经知道奶酪在哪里，哼哼想不用着急了。叽叽打了个哈欠，赖床真舒服，我再多睡一会儿。哼哼与叽叽终于到了奶酪小屋 C， 并且把那里弄得很舒服，像家里一样。哼哼为自己搭造了一个奶酪沙发，躺在上面休息。叽叽在墙上写道：拥有奶酪，快乐人生。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科学小贴士，
3: 炎热的夏天，很多孩子都喜欢到凉凉的水里去打一场痛快的水仗。看在水池里嘻嘻哈哈的孩子，各位宝爸宝妈又担心了，这水干净吗？孩子在里面玩到底安不安全？其实家长的担心啊

0: 是不无道理的。夏天皮肤病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玩水不当而患上皮肤病的患者不在少数。有一个3岁的孩子因为到临时搭建的溪水乐园去玩而导致了发烧、长红斑、长水泡，患上了脓疱疮。脓疱疮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它是属于儿童皮肤科的一个常见病，主要啊是由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是溶血性链球菌而引起的一种急性皮肤化脓性炎症，往往在闷热多汗的夏季是高发期，而且发于免疫力相对较低的1到7岁的孩子。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一般啊是直接接触或者是间接接触有脓疱疮的患者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夏天玩水，孩子穿得比较少，暴露部位就多了。如果玩水的场所消毒不彻底，或者说有同样的患者也在水里玩，孩子就可能会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所以专家就介绍了，夏季玩水并不是人人都合适的。首先啊，夏季细菌比较容易感染，像脓疱疮这样的疾病溃烂之后，一旦经过了接触就会传染。它像骨癣、脚癣和灰指甲等一类好发于皮肤层的真菌感染，它会通过拖鞋、毛巾来进行传播。其次，皮肤脆弱者在夏天感染皮肤疾病的几率也会增加。夏天玩水，如果皮肤长期是处于闷热潮湿的环境里，会加重原有的一些非传染性皮肤病的发生，比如说小孩当中啊较为常见的特应性皮炎、湿疹等等。在夏季，光线在水里的散射会更严重一些，如果保护不好还会出现晒伤。那么我们的孩子该如何来安全的玩水呢？首先啊，咱们要去合法合规的玩水的场所，不要到水源受到污染的水中去玩。玩水之前要做好各种预防工作。其次，咱们要避免长时间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玩水之后要及时的清洗擦干身体，不给细菌留滋生的机会。另外，对于已经患了脓疱疮、真菌感染等皮肤疾病的患者，尽量不要下水，以免传染给其他人。除了脓疱疮之外，夏季玩水还可能会患上其他疾病。咱们玩水的时候要做好预防工作，到安全的水域去进行玩耍，过一个健康清爽的夏天。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

0: 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0: 爱他啦。可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很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近日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今年云南省高校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我国瞄准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昨天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国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森林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构筑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5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7: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6: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8: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6: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佳，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

0: 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加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1: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0: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2: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能源局联合印发《云南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将打造1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能源典型应用场景，初步构建能源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体系。到2030年，力争形成覆盖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的智能体体系。近日，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对外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 61.15 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全省绿色有机茶园认证面积达317.27万亩，居全国第一。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湖龙井。滇红功夫茶品牌价值达50.37亿元，排名第21位。报告显示，2025年云茶在出口与电商两大板块均取得突破。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11月，全省茶叶出口4400多吨，同比增长14.3%，出口额8431万元，产品远销32个国家和地区。云茶在国内电商赛道跑出加速度，全省茶叶线上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故事。
0: 屈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屈云辉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6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3: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4: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3: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0: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5: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0: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时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5: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2: 记者从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 37.79 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记者近日从昆明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期昆明降雨丰沛，截至5月18号，全市库塘蓄水总量达到 12.62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 84.3%， 比历史同期偏多 40.7%。 当前水源保障充足，城乡供水总体平稳有序。昆明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电梯安全运行水平。昆明市政府食安办日前发布2026年野生菌中毒风险预警提示，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随意采摘、出售、购买或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购买野生菌应当前往有正规资质的农贸市场或者专业的交易批发市场，不要随意在街边购买。食用野生菌要适量，尽量不要饮酒。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单位食堂等群体性聚餐严禁加工制售野生菌，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餐饮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并留样备查，确保安全。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产生幻觉等疑似食物中毒反应时，应当立即采取简易方式催吐，并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或者立即前往附近的医疗机构就医。
6: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 把洱海的晨雾熬成

0: 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有3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验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关于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发言人介绍，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今天，根据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验证。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昨天，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

0: 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Here we go. Yeah. 云南 News Radio
0: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昨天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各级有关部门调集救援医疗队伍，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4点，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9人失联，送医治疗123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这个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都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新闻。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整体份额已经接近10%。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日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法国前总理阿尔塔22日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挑战极右翼势力。美国中部时间22号17:30左右，北京时间23号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任务完成大部分测试目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5:46，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东部、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西南部、普洱市西南部和东南部、临沧市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北部、怒江州西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中部和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东部、西双版纳州中部和东南部、文山州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楚雄晴，20到30度；大理多云转晴，16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蒙自多云，22到32度；丽江晴，16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7到27度；卤水阵雨，21到33度；普洱小雨，20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1度；文山多云，21到32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19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3度；昆明晴，18到29度。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097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与茶结缘很偶然，一切只源于那时那刻刚好我来你在。就如恋人邂逅，本无关联，只是我赶上了这趟末班车，而你刚好也在。当面对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事物，接受起来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当你渐渐地了解了以后，就会发现你已经离不开它了。在普洱茶世界里，蒙宋有两个，一个是版纳的蒙宋，另一个是景洪蒙龙的小蒙宋。西双版纳的两个蒙宋，一个是勐海县的蒙宋乡，勐海蒙宋属于乡级行政单位，所以直称蒙宋，也叫大蒙宋。另一个是景洪市蒙龙镇的蒙宋村，属于村级行政单位，习惯上叫小蒙宋，是茶人对蒙龙镇蒙宋村的特称。蒙宋系傣语地名，意为高山上的平坝，位于勐海县东部，东与景洪市毗邻，南接格朗河乡，北与勐阿乡相连，西南为勐海镇。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山脉大多为南北走向，海拔最高点在西部的华竹梁子，为泉州最高点2429米，最低点在东南部维令河与流沙河交汇处772米，相对高差1657米。蒙宋古茶山位于勐海县蒙宋乡境内，东接景洪市，南连格朗河乡，隔流沙河与南糯山对望。蒙宋是勐海最老的古茶区之一，从蒙宋宝塘村留下的几十亩特大型古茶树来分析，蒙宋山区少数民族种茶的历史与南糯山少数民族种茶的历史一样悠久。蒙宋古茶山如今保存下来的古茶园还有3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大安、南本、宝塘新寨、宝塘旧寨、坝蒙、大曼旅、腊卡等寨子。宝塘离乡政府约10公里，是蒙宋乡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茶村。蒙宋古茶园大多为拉祜族所种，古茶园附近都有拉祜族古寨。清光绪年间已有汉人进入蒙宋宝塘南本定居，做茶叶买卖。民国20年，有从勐腊义乌迁来的汉人陈喜、陈弼在蒙宋慢卖开茶庄做井茶。1941年，渤海茶厂曾在蒙宋建过茶叶出制所，设过茶叶收购站。范和军还派人向蒙宋私人茶庄老板陈喜收购井茶。至上个世纪40年代，蒙宋古茶园面积还很大，古茶园至少还有5000亩以上。终年云蒸雾罩的蒙宋古茶山，犹如披着青绿纱巾的轩尼仙子，若隐若现，在新世纪朝阳照映下，终于露出了清雅迷人的风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生活。位于勐海县东部绵延崇山中的蒙宋古茶山茶树资源，是20世纪

迹才被外界重新发现加以利用的。这里的古树茶以独特的高香和浓郁的茶气走俏市场。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1: 从南糯山北坡山脚往北跨过流沙河，就进入了蒙宋地界。蒙宋和南糯山基本是隔河相望，东接景洪市，南连格朗河乡，西南通向勐海镇。蒙宋茶由于海拔高，且茶树多长在迎风的上梁山，茶以香高水甜闻名，纳卡茶蜜香浓郁，属高香型古树茶，入口回甘，生津明显，茶气足，甜水好，喉韵深，被誉为勐海的小班章，与老班章茶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南本茶树龄大，海拔高，虽茶气不如腊卡茶悠长，但甜水和细柔度比腊卡好，有浓郁的高香，香型蜜香中带兰花香，底蕴非常深厚。蒙宋境内的华竹梁子是西双版纳州的最高峰，华竹梁子也被誉为西双版纳屋脊。蒙宋古茶山3800亩古茶园基本都是围绕着华竹梁子分布，由于高海拔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蒙宋茶在众多山头中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蒙宋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宝堂，宝堂有两寨，新寨和旧寨，两寨相距1公里，新寨也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宝堂新寨是纯粹因茶而生的寨子，90%是汉族。进入宝堂新寨，古茶园也就出现端倪，蒙宋深远的历史从这里开始展开。新寨居住着以前因茶迁徙至此定居的人，据当地茶农介绍，他们祖上大致来自这些地方，像江西、贵州、四川、大理。几十年前，新寨还居住着部分的拉祜族，后来茶叶不好卖了，拉祜族逐渐迁走，现在的宝堂新寨几乎都是汉族。和新寨相反，宝堂老寨是个拉祜族寨子。新寨和老寨的古茶园是相连的，连绵有1000多亩，茶树长得很密，大至两人合抱，小至碗口粗，树林跨度很大。宝堂老寨紧紧靠着古茶园，老寨是古村，但具体不知道多少年。蒙宋最老最大的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当地的拉祜族人说，老寨是当地人最早来定居的地方，以前繁盛的时候有70-80户人家，现在只有20多户。宝堂的古茶树是拉祜族所种植，汉族来宝堂居住的时间不足150年。还有一个寨子情境和宝堂老寨相似，南本老寨。南本也有大面积古茶园，南本原为拉祜族寨子，清末时迁入汉人，汉人定居南本，也是为茶而来。

文海和朋友驱车去到蒙宋茶山。蒙宋乡山路纵横交错，但很多地方的路面都修平整了，车子没怎么颠簸，沿途风景优美，林茶兼植，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在山上远远望去，房屋稀稀落落，村寨房顶都掩映在山谷中的丛林里。云雾环绕茶林、山林，蓝天白云和满眼的绿树形成一幅山水画，天成一道景观，让人入迷。去到茶山小道，纷纷钻进古茶园，老茶树与林木共生，老茶树上

0: 大都被苔藓、地衣、石斛等各种寄生物缠绕。良好的生态环境，红土壤植被厚且肥沃，有利茶树生长，造就了南本老寨的茶香浓味足的优良品质。大家纷纷从行李包中掏出相机拍摄，与古树茶留念。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友人，把相机里的内存卡都用完了。突然有人提出，每人采点茶青回去制作后品尝，大伙儿应声叫好。回到茶农朋友家，围炉而坐，煮水开汤，汤色金黄明亮，入口柔顺不涩，茶香满腔，微苦回甘，茶香浓郁，一杯令人心旷神怡呀。回味着香浓的南本老寨古树茶，天已渐黑，一行人砍茶事，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只好在暮色中匆匆下了山。
1: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是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广播电台的实习生李舒。小蒙宋苦茶园总面积5000多亩，大体上分在两大片区，南部的蒙宋片区和西北部的垭口片区。而小蒙宋的古茶有两个品种，一种苦味极淡，蒙宋人称它为甜茶；一种苦味极强，蒙宋人称之为苦茶。小蒙宋的苦茶在西双版纳是孤品，只有小蒙宋才有。那苦茶真有些奇特，入口是苦的，像清热的中药汤，你若没耐力是很难下咽的。但只要你让茶汤进入喉内，几秒后奇迹出现，一股回甘便溢满口中，满口生津，苦茶的余味比甜茶还甜。小蒙宋苦茶苦得难耐，但回甘后满口生津，甜水悠长。小蒙宋垭口片区的茶主要分布在阿克老寨，全是甜茶，口感虽比蒙宋茶偏淡，但价位略高。我是李舒，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品茶就如品味生活，酸甜苦辣其中自有一番韵味，喜欢的不喜欢的，若没有品过又怎知道呢？品上茶就会恋上这一叶一风霜，一草一蒙宋的故乡。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3: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

0: 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1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接下来分享这首《远走高飞》，来自于金志文。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很凄美的电影，名字叫做《分手合约》，但是我真的是被感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酸痛过。建议那些为爱苦恼的人和正在幸福的人们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的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默契。

个人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时间真的会让我们淡忘一些事，再次重逢的时候，你会发现气息没变，感觉没变，但是时光还是变了。每一次出行都会让你明白一些人一些事，然后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继续前行。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

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继续来送上李行亮和米宗霖所带来的知心朋友。

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送上一首《白月光》，来自于张信哲。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一起来听这首《鱼儿》，来自卢向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爱的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来听到这首《冻结》，来自于林俊杰。

那看看时间，现在是2:46。送上这首《因为爱》，来自于维里安·

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来听到杨丞琳所带来的《只想爱你》。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清新亮丽的形象带一点淡淡的羞涩，当年的梁咏琪被誉为是新一代的梦幻优质女孩，这一首《胆小鬼》讲述了一个胆小的腼腆女孩暗恋男孩的故事，旋律轻快，节奏独特，加上梁咏琪魔性一般的声音，满满少女心，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幸福。一起来听梁咏琪的《胆小鬼》。

0: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一起来听唱作俱佳的伍思凯的《欣赏没有心》。
1: 曾经最爱的是你，旁若无人的表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好，接下来听王苏龙的《等不到你》。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继续来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远远关心。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草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送上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亲情》。

如果说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演唱音乐，那么他对于音乐以及歌曲的认知可能跟我们平常只是听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他知道怎么用自己声音当中的某些成分去表现某些程序这个情绪，而这样的一个因为时间的积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被那些新歌手去模仿的。分享范玮琪的泛泛之辈。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这首歌叫做《慢慢懂》。

0: 归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六年如一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小组村民肖春莲，
1: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0: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八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2: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3: 云广短评。
4: 高黎贡山筑忠城，独龙江畔显担当。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雪域峡谷，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用热血筑牢安全屏障。他们不惧艰险，巡边守界，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日常点滴温暖民心，把群众冷暖放心间，把为民服务落细处，用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彰显了新时代戍边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5: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6: 十五五时期，昭通市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五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22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7: 十四五时期，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连续5年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十五五期间，昭通将围绕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5个方面工作。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8: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智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5个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7: 昭通将以水赴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赴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和开，
9: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乡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赴港实现不换乡、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昭通新机场，打造昭阳门户枢纽，正移为东部枢纽、水赴白部枢纽，形成一河两集四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7: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中共昭通市委常委、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梁凌云，
10: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服建成率达65%。
7: 十五五。

0: 时期，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万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中共昭通市委常委马红旗：
1: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0: 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夏伟勇：
2: 每年回应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3: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中如何留住历史，烟火里怎样传承文脉，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山去看一看。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红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4: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2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自兴：
6: 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4: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微山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主任查文学：
7: 临街的这个建筑，它应该是这个保持原高度、原结构、原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有这个名城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4: 微山云溪进士第精品酒店客房主管张文宇：
8: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4: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微山县居民王泽生：
9: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4: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马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查尚珍：
10: 法规制度新型，一张蓝图绘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的流传给后人。
11: 5月22号，参加22届深圳文博会的云南展团对丽江大剧院文旅融合进行专项招商，并举行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4: 昆明数字经济开发区、楚雄宜秀区域品牌等1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现场推介，发布41个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涉及文旅融合、文化出海、民族文创、影视拍摄等多个领域。丽江市古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国章：
12: 目前的丽江大剧院项目更多的侧重于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和新科技、新光电效果的应用，让我们丽江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体验的方式更好地呈现在全球的视野当中。
4: 玉溪市义门县绿枝镇党委书记李秋玲：
13: 我们也希望这4个项目落地实施以后，能够充分地释放绿枝丰富的旅游资源，加速活化利用的步伐，打造一个国家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样板。
4: 昭通市的电视剧《商道》、普洱市茶马古道文化场景提升2个项目举行现场签约仪式。本次深圳文博会，云南共组织31家企业参展，借助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平台，对接全国大市场，把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深化有成有益，共筑美好未来。5月19号到22号，2026有成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举行。
4: 活动期间，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青年企业家赴昆明、玉溪、楚雄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感受云南开放、绿色、多元的发展活力。16位青年企业家代表紧扣“一带一路”青年新机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AI 赋能与青年创业等议题，分享理念、探讨趋势、交流经验，表达了国际有成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积极意愿。云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轮值会长、华夏大众传媒董事长宋亚平：
14: 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企业家交流机制，定期开展文旅产业考察、项目对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 越南江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助理阮俊龙：
15: 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的机会，有更多去了解云南的产品，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深入的去交流，推出云南的产品。
4: 活动发布了云南省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倡议，呼吁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深化中外青年友谊、共筑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11: 5月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3个村民小组先后出现山体裂缝、土质松动、塌方等险情。当地基层监测员、村干部和群众巡查人员连夜值守，敏锐排查，第一时间上报险情。通过应急广播、逐户敲门等方式，紧急组织93户、229人撤离，未造成一人伤亡。据统计，接连发生的滑坡灾害造成当地房屋、道路、水电及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累计经济损失超过3800万元。
3: 近日，2026年入滇安置转业军官欢迎仪式暨培训开训典礼在昆明举行，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活动。
16: 活动将对入滇安置转业军官开展系统培训，全面提升适应地方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2026年度转业军官邱永伟：
17: 此次培训是我们从军营走向地方的过渡桥、铺路石、加油站。转业不是终点，而是扎根云岭、实干担当的全新起点。
16: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荣立2等功以上转业军官颁发荣誉证书。
11: 由省总工会和省工信厅主办的云南省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5月21号在昆明启动。
0: 活动聚焦云南省重点产业，发挥央企和省府国企劳模工匠人才优势，以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培训等活动，擦亮匠心赋能筑起兴滇服务品牌。 全国劳动模范云岭工匠、云南箭头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亚，
18: 主动走进车间，走进产业园区，走进一线班组，走进校园，主动扛起技能传承、人才培养以及精神传递的重任，持续为云南省产业强省建设贡献坚实持久的工匠力量。
0: 目前云南省已组建251支驻企服务队，动员1093名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建成服务梯队，全年为不少于100个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10000人次，有效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增强核心竞争力。
3: 5月21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启幕，以全域多点联动形式打造沉浸式全景式文旅融合新体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9: 在丽江推窗见雪山，举杯品咖香。今年活动的主题正是一杯咖啡看雪山，现在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咖啡品牌，从现在开始到8月31日，只要您落地丽江，您都可以随处品鉴到来自云南不同产区的各色咖香。
0: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杯咖啡看雪山、滇越同杯在丽江、中越咖啡交流活动，全新打造及展销非遗传承与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白沙咖啡博物馆正式亮相，并举办 PCA 专业咖啡竞技体系授权仪式，为当地培育专业咖啡人才、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白沙咖啡博物馆负责人独马，
20: 像杯测体验、然后拉花体验、技能培训，还有咖啡豆烘焙都可以。我们的云南六大产区的咖啡都会融入我们东巴文字，整个外包装的设计的话都是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
11: 5月22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群众广场舞展演直播节目《劲舞开跳吧》云南站展演活动在玉溪精彩上演。
21: 全省13支优秀舞蹈队伍齐聚聂耳故乡，以灵动舞姿解锁多彩民族文化，全方位展现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群众文化活力。峨山县群众文化工作队队员李媛媛，
22: 我们带来的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叫花鼓花鼓。那么花鼓呢，是我们峨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5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希望通过央视的镜头呢，让更多的人走进玉溪，了解我们的峨山彝族花鼓舞。
21: 这次直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除精彩的舞蹈展演外，现场还设置舞蹈教学、嘉宾清唱、玉溪特色好物展示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精彩演绎，台下热情互动，市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歌舞盛宴，真切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中心《劲舞开跳吧》导演舒天田，
23: 一个全民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跳舞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能跳起来。玉溪广场公园里面也随处能看到热爱跳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玉溪作为云南站的落地非常的合适。
3: 5月22号，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引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历时1年打造的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首映。
21: 该片聚焦金沙江工程性提水664公里输水干渠建设，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让大国水利工程走进大众。宣传片《大国水脉》主创冯英，
24: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引水的故事，让滇中引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21: 观众杨富曼，
25: 把这样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工程就更加直观的去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让我感受到我们一个这个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吧。而且作为一个云南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
21: 作为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2018年开工， 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受益群众超1100万。首映后举行了大国水脉第二集开机仪式，大国水脉第一集近期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发布。
11: 昨天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较量中，昆明队坐镇主场1-1战平玉溪队，并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对手。宝山队客场对战西双版纳队，最终1-2不敌西双版纳队。红河队1-2客场汉富丽江队，文山队主场迎战临沧队，以2-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楚雄队迎战德宏队，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德宏队。曲靖队3-0战胜昭通队。怒江队与大理队狭路相逢，通过点球大战，怒江队战胜大理队。普洱队以1-2的比分惜败迪庆队。
1: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5: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中小学通识课程。云南省教育厅也在2025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那么，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如何？金色热线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在高一年级尝试开设 AI 课程，每周一节。江川一中校长张林：
6: 目前由于教师资源的这种受限，这个课程目前只能在高一开。这专业的培训是缺失的，几乎没有专门的 AI 专业类的培训。我们还希望我们老师可以接受相关的培训，同时也来借一借一些专业的 AI 类的这种教材体系。
5: 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李燕娜坦言，目前的 AI 教学主要靠自学摸索。
7: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介绍过关于 AI 教学这方面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了以后来给学生这个进行知识传授的。
5: 学生们虽然对 AI 充满好奇，但学校能够提供的系统教学还很有限。江川一中学生张俊坤：
8: 我也希望学校呢能招聘一些更多 AI 的老师来教会我们使用这个 AI， 每个同学都普及一下 AI 怎么用。
5: 江川一中学生高君曼：
26: 在我们学校没有专业的 AI 方面的老师，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5: 在昆明市金康源小学信息中心主任尹欣从本学期开始在6年级尝试开设 AI 通识课程。
27: 在国家发布的信息科技的这个教学指南里面的话， AI 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这一个内容，现在的话是学校尝试着探索把这个 AI 的内容融入进我们的信息科技的课程里面。
5: 因为没有统一教材，尹星只能自己从网上搜集资源备课。
27: 主要可能是担心不专业，网上的资源也可能会存在并不是最准确的那一种。假如说是有错误的，我也很担心给孩子们上了以后反而传授了不是最正确的知识。
5: 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课，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期待。金康源小学学生尤思玲：
28: 在学校里现在还没有能看到 AI 的课程，但是每个同学在学习过程中都非常需要一个 AI 的小老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AI 的课程告诉我们怎样使用 AI。
5: 金康源小学学生唐义阳：
29: 我们学校还暂时没有开展 AI 课程，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想让学校就是开展一个这样的 AI 的课。
5: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介绍了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面临的更大困境。
6: 周边的县级一中，我们江川区的这个初中学校，他们基本上没有开设 AI 课程，更多停留在对 AI 技术可以赋能教育的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上面。
5: 张校长总结了3个核心问题。
6: 第一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电脑是16年左右的那个老式电脑，除了老之外呢，还有设备， 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原因，我们很多老师对 AI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通道。第三个 ，AI 技术要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通识课的开展，核心的问题没有教材的话，我们老师给学生上课上什么东西，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所以也很担心上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
5: 在江川一中参与 AI 教学指导的杨竹君老师，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云南省数学学科带头人杨竹君。
4: AI 劈头盖脸的来了，一开始呢我们非常迷茫，必须要有我们的一线的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在 AI 的使用上做个引领，否则都是纸

0: 上谈兵。
1: 杨竹君给出了具体建议：
0: 第一，选一个适配自己的系统；第二呢，对老师呢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和内容上的培训；第三呢，若是有一套标准化的这个教材呢，老师就可以学得更快更自如。
1: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说出了三个最迫切的诉求。
2: 第一呢，希望省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把我们的硬件设施配齐。第二呢，核心问题是帮我们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第三呢，有一套规范的这个 AI 通识课的这种教材，让我们有指引可行。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云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回应，我省目前已印发《云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措施》，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推广普及进行规划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全覆盖，重点培育具有人工智能创新潜质的青少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
3: 一是补缺口，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投入了5.02亿元的省级财政资金。采购了3.94万台的这个相关设备，补齐了全省中小学多媒体这个显示设备的缺口，开展这个全员的这个培训，把教师的 AI 素养和应用能力纳入到我们省、州、县、校、市级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预计呢是在3年内实现全省教师和校长的一个培训的全覆盖，在这个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建设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资源库，汇集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和心理实验室等优秀的数字资源，就是供全省学校来免费使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学校积极的来开发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来解决这些问题。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1: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高科，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0: 国家防总于昨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23号夜间至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的强降水过程，今天将会迎来最强降雨时段。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0: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10%。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只有些微进展，一旦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他呼吁欧洲盟友参与这个计划。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说，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2号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0: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伊朗，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的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5: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4: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6: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4: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4: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织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2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2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4: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昆明晴，18到29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楚雄晴，20到30度，大理多云转晴，16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蒙自多云，22到32度，丽江晴，16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7到27度，卤水阵雨，21到33度，普洱小雨，20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1度，文山多云，21到32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19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3度，昆明晴，18到29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昆明多云转晴，19到28度。
1: 欢迎收听高歌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怒江州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与实干，将为民造福写在雪山江谷，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1: 15/5时期，昭通市抓实发展黄金期，围绕五大重点释放势能，加速赶超，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分享微山古城保护利用案例，走出古城保护利用新路径。
1: 精准预警，果断转移，文山州马关县3起滑坡险情实现零伤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答案。一代代戍边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3: 清晨6点，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庄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庄，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杨汝凡：
4: 边境无小事，再苦再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巡到位，守牢固。
3: 为守护115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9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庄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
5: 我们深知，战力之术便是国土。